0: 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0: 总得分63分，南森尼玛媒体得分77分，观众13883分，换算成总成绩137分。恭喜南森尼玛！
1: 昨天，第七季《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在鸟巢正式开战。那位曾在盲选阶段让李健激动地忍不住脱下西装外套的丹增尼玛，问鼎了本届总冠军。时隔多年，他终于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从2012年开播以来，中国好声音已经陪伴很多观众走过了六个夏天。历经6年再回首，曾经的那些冠军，现今又如何了呢？

首让他一举夺冠的《我爱你中国》，成了那年夏天被无数歌迷津津乐道的意料之外。成名后的日子，无数的广告、采访、宣传、粉丝一拥而来。然而，这些都不是那年22岁的梁博所在乎的。正如那英所说的那样，从我拍梁博那一瞬间开始，我就笃定他不是俗人，他的心之所向仍在远方。于是在人生的巅峰时期，他按下了暂停键，暂别圈子，远赴美国，专心创作，深造沉淀。有人说梁博糊涂，但实际上他比谁都还要清楚，潇洒的离开是为了下一次更加惊艳的回来。后来梁博的种种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个朴素又真实的道理，目光长远才能走得更远。去年梁博又带着他的原创歌曲参加了湖南卫视大火的《我是歌手》，那首《孤独中带着温暖的日落大道》至今仍旧是不少歌迷手机里循环播放的单曲。安安静静地唱出壮志凌云的少年，独自在异国他乡，对音乐的无尽痴迷，对人生的无限温情，不卑抗，不讨好，不将就，冷静的是声音，燃烧的是内心。

在一次采访当中，李琦说自己从小到大都对外貌有点自卑，而唯能从音乐当中找到自信。就像他的一个好哥们说的那样，李琦唱歌的时候是会发光的，而中国好声音就正是那个让李琦的光芒耀眼的彻底的地方。2014年，李琦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歌里流淌的勇气，就像那一年比赛结束时，有记者问到职业规划，李琦说的四个字：“请记住我。”如今，随着热度的渐渐散去，李琦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机会越来越少，没有新的作品，没有新的演出，似乎很多人都早已把他忘记了。看来这大浪淘沙的娱乐时代好像并未让这位当年意气风发的冠军如其所愿。

作为中国好声音的首位女冠军，张碧晨可以说是历届冠军当中目前发展最好的一位。有媒体评价说，张碧晨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只是静静地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了听众。然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安静的背后其实积攒着无数个难熬的韩国练习生的时光。早在2013年，他就签下了韩国一家经纪公司，短短一年，张碧晨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伏，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成就了日后他在台上的淡然大气。从2014年夺得年度总冠军之后，这位天津姑娘一路上走得可谓是顺风顺水，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张碧晨是继张靓颖之后新一代的电视剧主题曲女王，甚至有歌迷打趣，被她唱过的电视剧都像开了光一样的最后都火了。大概是她知道在那未知的远方，那未知的自己有着未知的前途力量。

对于夺冠之后很少露面的张磊，大家对于他的印象似乎可以浓缩为《南山南》这首歌，歌声浑厚沧桑，好像有着无垠的荒凉，也带着无尽的期望。有人笑称张磊像是一个打火机，一夜就把这首难唱至极的民谣点燃了。而那英更是面对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张磊扛

起了中国民谣的大旗，但张磊本人却不想用民谣来界定自己。他说，我就是我自己，既代表不了民谣，也代表不了任何人。如果有一天这个行业不再需要我，就尘归尘，土归土呗。抱着这种坦然处之的心，张磊走过了夺冠之后的这几年。

0: 上一季张磊之后，第五季夺冠的蒋敦豪让民谣再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很多人初识蒋敦豪大概是在汪峰盲选的时候，对于他那句争议颇多的赞美，唱李志的《天空之城》，你要比原唱唱得更加优美。生长于新疆的蒋敦豪从小便是听着各种民族的音乐长大，虽然唱功得到前辈们的肯定，但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1995年出生的蒋敦豪似乎是历届好声音知名度最低的一位冠军，或许有歌迷道出问题的关键，因为创作才华就是他们的音乐生命。
1: 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

2017年，扎西平错获得了中国新歌声二的总冠军。作为来自西藏的理科老师，扎西平错也是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问鼎冠军的少数民族选手。在比赛过程当中，他曾用一首融入藏语 rap 的《一面湖水》惊艳四方。他澄亮清澈的嗓音勾勒出的意境，仿佛能够把听众带到他自由成长的美丽家园。天生一副好嗓子，不仅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还能在 rap 藏族的特色唱腔当中无缝切换。扎西平错曾带给观众太多惊艳和感动，可惜的是比赛结束之后就很少见到他的消息。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在过往的视频当中回味他的声音。成功从来都不会亏欠有准备的人，机遇也从来不会悄悄地降临在一个懒惰者的手上。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或许没有人能一直红，但是有人能被长长久久地记在心中。至于自己的保质期有多长，不要着急，时间会帮我们慢慢丈量。桃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路音乐，我在这里等你哦。我是尤小黎。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

0: 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 28%。 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了定关节最同意，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口一啃，闭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0: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减。

0: 路手慢无，赶紧冲。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
1: 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3: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2: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新元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4: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它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他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 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5: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圈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会让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
3: 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
2: 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3: 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4: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它不太远，却是异国；它不太贵，却总有让你心甘情愿掏钱的诱惑。它的人文风俗不太陌生，也不很熟悉，一切都是刚刚好。这就是韩国的济州岛，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的是七个可爱的韩国小精灵七公主带来这首《大海》。

0: 在他们的唱腔当中，将很多古典乐和流行乐巧妙的结合。你会发现这七个小精灵，让那些弥漫着悲伤或者凄恻的古典乐，或者是那些女高音，变成了一出出快乐如童话般的小闹剧。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济州，不少人去过济州，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济州之旅都是打包在韩国游后的一个点缀，匆匆转一圈而已。当你羡慕西方人飞几个小时，或者是跑到地中海或者印度洋的某个小岛晒太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改变一下奔波于景点、劳苦于日程的旅游纪念？从现在开始，把你的好心情写成一封信，就拿济州做实验，把这封信游进大海。
1: 海一朝澎湃，偶尔会在

各位一起结伴而行，前往韩国济州岛。济州是百万年前从海底冒出来的熔岩铸成的火山岛，直到如今，它的自然生态几乎没有受到外部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太古的面貌。岛上的空气、水和植物都没有被污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指定为生物保护区。而同样，很多部韩剧、电影都把济州作为主要的外景地。

座座海滨别墅错落有致的依波而建，其间总有蜿蜒的散步小道通向海滩，三三两两的漫步者从高高低低的角度见或可以望见不远处的蜜橘园和茶园，一种辛劳务实清甜淡香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们要的就是直到看见大海的心情，在看见大海之前一直走一直走。

直到看见大海，这是一种何等壮观的心情。很多朋友都曾经问过我说，当你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想了很久都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词才是最合适的。也许面对大海最合适的不是形容它，而是静静地感受它。对于很多喜爱大海的人来说，站在海边听海潮声，吹着海风，也许是最享受不过的事情了。与那些长相雷同的大城市完全不同，济州的海风会让你轻轻松松地慢慢体味世外神仙的逍遥自在。出海、滑翔、钓鱼、登山、打高尔夫、逛繁华的塔洞小店、尝营养丰富的参汤和海鲜。正如不见其林不见其树一样，济州岛如果你不仔细地去体验，什么也看不到，走马观花的一日游，甚至连遗憾都留不下。正如朋友们在韩剧当中所看到的一样，恋风恋歌、真情大赌注和曾经在中国一度热播的大长今，这些感情细腻绵绵卖场的韩国影视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济州作为外景地，这就更给那些水彩画般淡雅清新的景致打上了浪漫温馨的注脚。这两年不仅仅

你是韩国国内的新婚夫妇，甚至连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欧美地区的恋人们都开始把济州作为了蜜月的首选地。与其提前半年订婚礼宴席、婚庆服务，还不如两个人高飞不远走，洒脱悠闲地漫步在明媚清爽的海滩上，让苍穹大海见证你们不朽的爱情。

与其说在你结婚的时候破费巨额的银两让众人把新人折腾个够，还不如只带上生你养你的父母去济州，用那里特产的米酒和海鲜举杯庆祝，用那里的柑橘和蜂蜜替代千篇一律的喜糖。在济州，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而且富有最独特的意义。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韩国济州岛，济州的游客中玩得最爽的恐怕就要数成年人了。这些大叔有经验有品味，往往一去济州就住上一些日子，享受海钓泡汤和高球的乐趣。济州有很多地方都只提供出海的船只和海钓器械，比起淡水钓鱼，海钓上鱼之快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无论是在岸边岩石上垂钓、湿钓，还是乘船出海去钓鱼，都没有坐着的，以小虾当饵，放长了线，握杆的手马上就有了感觉，只管摇轮收线吧。不是乌甲鱼就是黄斑鱼，如果运气好还会钓上来鲈鱼或者是石斑鱼。午饭时分回到岸边，沿岸的饭馆都可以把你拎去的活鱼麻利地做成生鱼片、煎鱼和鱼头汤。在海边，听听王菲的空灵声音。

泡汤在济州价钱不贵，多数只相当于人民币七八十元一次，而且水和设施都非常好。济州的水好也是出了名的，而岛上遍地黑色的玄武岩和盛产的紫水晶都被济州人用来做保健和美容用品。如果你羡慕韩国女人白净光滑的皮肤，就到他们的浴池里去找答案吧。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济州的浴池和汤馆不仅是洗浴的地方，而且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聊天、上网、看电视、闭目养神，那叫一个有滋有味。耳边响起的熟悉的旋律，一定还记得这首歌吧，来自张雨生《大海》，这是一首永恒的经典。

让你的爱被大海全部带走，在济州岛，你的好心情却因为大海永远的跟你在一起。济州的高档酒店几乎从来没有断过背着高尔夫球杆飞来的外国客人。小小的济州竟然有十多块优秀的高尔夫场地，而且作为国际自由城市，济州有免税的优惠政策，所以打球比在别处便宜不少，难怪这么有吸引力。另外，如果你在国内做好了驾照认证，到济州租车也非常方便，只要往海边开就好了，沿海公路都是公认的美丽地带，总有拿着专业器材的摄影师去拍片。站在礁石旁，海水在夕阳下闪动碧玉般的绿色，海面上不时掠过三两只白色的海鸥，耳边是海浪温柔的节拍。济州的黄昏总是使人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从容与安详。此刻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曲，来自水晶湖，彩虹以南，流星以西，那边藏着你的一个好梦，藏着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如果我说起马尼干戈，这个名字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有一点像米亚罗马尔康之类的？开始可能会觉得新奇并且难记，但是熟悉了就爱得不得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恋爱的心理过程吧。今天我们将会来到有中国西部之称的马尼干戈。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法语歌曲，也希望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渐渐放松自己的心灵。

说到美国西部片，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烂熟的吧。荒凉的小镇，一个教堂，几户人家，骑马的枪手，笨拙的警官，乱糟糟的酒吧。而我们今天的马尼干戈正是这种风韵十足。当然差异是肯定的，比如马尼干戈有牦牛群，有瞎逛的狗，没有教堂，而是一座只容一个通天大转经筒的小寺庙。骑马的是康巴汉子或者康巴女子，只有一个警官，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帅武。周边呢全部都是草甸，旁边有河流，抬头望见的是雪峰，这些组构起来也许就是和谐吧。这一切就是宁静而骚乱的马尼干戈，它是川藏道班的起点，雪域高原的门户，也算得上是康巴的核心地区。

在古代，玛尼干戈就是四川、青海和西藏的一个边贸重镇，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这里以游牧为生的藏民男子大都是长长的脸庞，起棱起角，黝黑的皮肤，高大彪悍，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足以令一切美发店倒闭。也许他们的着装也遗留了茶马古道的遗风，半搭肩的长袖藏袍和高帮的黑色马靴更显得粗犷英俊，放荡不羁。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韩红的茶马古道当中再次重温当年的旧景。

这是一条承载着太多沧桑的茶马古道，在韩红的这首歌声当中，它却代表了一种温情，还有对儿时记忆的一种

怀念。在玛尼干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子，她们的皮肤光滑白皙，好像从来就没有晒过太阳，帽上有一些花饰，一派欧洲贵妇人的风采。如果一对夫妻走在一起，一黑一白，就像是来自两个不同洲际的国际家庭。若不是看见因走南闯北汉化了的司机进入你的视野，你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风情之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马尼干歌中国西部风情。马尼干歌往上走一个道班多一点，大概12公里就到了非常著名的新鹿海。新鹿海边的卵石刷白刷白的，岩石上则刻满了色彩斑斓的六字真言。一座山丘上风马旗全部都褪去了颜色，在山峰中上下翻卷。风马旗对面的山峰上就是皑皑积雪，凝固着千古的静默。斜阳眷顾着海子，投下的是山的阴影，而东面山坡上的红黄渐杂的树和草色又映在海中。借雪峰折射过来的条条闪亮的光线，碧绿的海子就满满抚养着富丽的色彩了，一真一幻。马尼干歌是藏语转经之地的意思，这里到处可见手持转经筒的藏民。但是最能让你体验到当地人虔诚的是在一年一度的跳神节上，每年的八月初在镇边的一座小山上举行。先是一列长长的喇嘛从远处山岗上缓步慢行，见首不见尾，像是从天边而至。仪式开始后，神在场上自由地发挥，显得松散无序。这时藏民观众不起哄，不喧闹，也不着急，他们只是悠闲地静坐在草地上，唯一静不下来的就是他们手上的那一个大的夸张的转经筒，永远不疲倦地转啊转。

风情之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雨生，湖心草深长，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让你的心无处藏。感谢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结伴。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我知道风里有诗，
9: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8: 那正是民谣的歌。
9: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8: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报警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在悠长的口琴声还有清脆的吉他声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在平稳安静当中的一丝叹息。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北方》，也是她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当中，让我们听到深情又好听独特的声音。

0: 任素汐在唱着北方，更像是普通人的生活写照。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热播的剧《亲爱的小孩》当中的片尾曲。在剧中呢，把生活中最不堪的真相和残酷和盘托出，以至于一开弹幕，然后看到那个视频当中全都是恐婚恐育的声音，甚至有人批评就说，这部剧通过生活的痛点还有生活的矛盾来刺激了观众，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焦虑。可是还好任素汐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带着感染力和联想，也让这份内敛深沉让我们听到了生活当中普通又不普通的生活。
1: 永远忙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鸿宇，这个与直觉相冲突的时代，对错过的人你最想说什么呢？错就错过了吧，我也不想再回头了，或者很对不起遇到那个糟糕的我，还没有长大的我，再或者我还爱你，但是我只能祝你幸福。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木的一首当下的新歌，在独特的嗓音当中唱着一份深情。这是2024年5月31号海莱阿木全新上线的一首《你的传说》。在海莱阿木的那些音乐当中，总有一首会是你的单曲循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姆的一首《你的传说》，关于海莱阿姆有你的主打的，有你的传说，你的万水千山，所以说这是一位唱生活的男人。来听到这样的旋律，笑看风云。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份豁达坦然。如果说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是在词作当中还我们一份坦然，那么在这样的无词版的旋律当中，更多的是让我们找到了心境的片刻。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燕用吉他版本弹奏的一首《笑看风云》。刚刚的旋律再次还我们一份宁静，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来听到张浩哲《花季再来》。
1: 再一次拥有，
0: 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

0: 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我说。

1964年出生在缅甸，台湾歌手，先后发行了10张个人专辑的高明俊。说到他的名字，从我独自在风雨中开始，再到今夜让我梦中有你，不管他的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沙哑嘶吼，再到后期的抒情，这就是性感又奔放的男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梦，高明俊音乐当中正是这样的一种苍凉、悲伤、傲气，也正是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备的。从风雨中的呐喊，再到丛林里的嘶吼，再到为年轻喝彩，以及猝不及防的温柔，接下来听听苏。

来自苏永康的一首《重回伤心地》，从最初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以及越吻越伤心，这是苏永康最后一首大红的歌曲。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白日梦，而苏永康刚刚的这首也道出了情人相处的黄金铁律。不知道是苦情歌的逆袭，还是说他想给大家一个太平盛世下的爱情歌，听苏永康总是那么的缓缓到来，来听到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姜育恒这样的旋律，一首陌生人。来说说姜育恒吧，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他曾经说自己是想得很少的人，对艺人这个身份从来不会刻意的去维持，所以生活当中的他更像是没有包袱，对，只有生活原则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经常会素颜出镜，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爽朗自然，这和他的生活原则如出一辙。姜育恒要求自己，只要从舞台上走下来，就要变成普通人，要努力把身上的标签撕碎。
1: 有时会糊涂，看不透的人久了会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

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他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年7月1日，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同胞们，朋友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对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寄予厚望，全国各族人民对香港满怀祝福。在这里，我提出4点希望。第一，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好、发展好的迫切需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要忠实履行誓言，以实际行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竭诚奉献。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树立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新风尚，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第二，不断增强发展动能。香港地位特殊，条件优良，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开更广泛、更紧密。

力的交流合作，吸引满怀梦想的创业者来此施展抱负。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0: 慧慧姐姐说花草，杜鹃。
1: 布姑娘出来了，农民伯伯在春耕啦。
2: 布谷鸟其实就是大杜鹃。
1: 杜鹃不是一种花吗？
0: 杜鹃啊，其实是花和鸟共享的名字，而且它们还共享一个美丽的传说呢。
1: 好耶，慧慧姐姐又要给我们讲故事啦。
0: 相传古代蜀国的国君叫望帝，他勤于治国，总是想招纳更多的贤人。在他的努力下，蜀国变得美丽富饶。可后来遭遇了水灾，望帝没有办法，是从帝治好了水。于是望帝把王位让给了从帝。后来呀，从帝变得骄傲，不再听臣民的意见，成为了一个暴君。消息传到了隐居的望帝那里，他十分着急，变成了一只杜鹃鸟，飞到皇宫提醒从帝。名贵名贵，他苦苦地叫，叫出了血，血液在地上化成了一朵朵鲜花，这种红色的美丽花朵就叫杜鹃花啦。
2: 望帝真是个好皇帝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从帝听懂了望帝杜鹃的劝告，又变回了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啦。杜鹃鸟就飞离皇宫，在春三月的时候提醒百姓耕种。你们刚刚听到布咕布咕的叫声就是它。
1: 没想到杜鹃鸟和杜鹃花还有这么感人的传说。
2: 慧慧姐姐，那杜鹃花是只有红色的吗？
0: 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3: 好嘞。
0: 杜鹃呀，是一种落叶灌木，植株高2到5米，分枝多而且纤细，叶片像皮革，呈椭圆形，密集地长在枝端上，花朵以鲜艳的红色为主，花形像个小漏斗。
1: 这里还有紫红色的杜鹃花。
0: 那是锦绣杜鹃，杜鹃的变种。锦绣杜鹃的小漏斗要更宽一些。除了这些之外，杜鹃花还培育出了粉色和黄色等杂交品种。
1: 但我还是最喜欢原本的鲜红色的杜鹃花。
0: 为什么呀？
1: 一种很浪漫的感觉，
2: 有一种咱们中国人对土地和人民的
0: 情怀。
2: 对，情怀。还有一种哀伤。
0: 是啊，所以杜鹃也经常在诗词里成为一种哀伤的意象，比如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啼血猿哀鸣。
1: 我想学望帝杜鹃那首诗，慧慧姐姐教我们吧。
0: 好啊，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

0: 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深耕品牌化经营之路，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南台记者宋超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4%，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两大增长机。近段时间，加班赶制订单是浙江格林电器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的常态。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110千伏级及以下变压器，厢式变电站及高低压成套设备的

0: 研发生产。近年来，公司累计为国家电网供应10000伏变压器3万余台，高低压成套设备6万余台。2024年起，配合江山工业平台整治，格林电器启动异地迁建。今年过完年，新厂房建成投产。今年前两个月，格林电器订单大幅增长，产值逼近2000万元，较搬迁前同期增长150%。中小企业跑得快，老牌企业也没闲着。申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总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出口印度的电炉变压器。这批订单共42台，总货值近1亿元。去年上半年多次进行技术对接，进入下半年陆续交付，目前已有21台顺利发货。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的电炉变压器凭借抗短路能力强、节能效果好，打出了名声，客户愿意等，靠的正是产品力。得益于深厚的技术积淀，申达电器内外销市场齐头并进。2025年，企业国内外销售比例各占50%，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跻身全国前三。海外市场核心布局区域包括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北美洲。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徐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自成立以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品牌化经营路线，以高品质产品和专业化服务深耕市场。面对农资行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农业发展新趋势，公司持续推广功能性肥料，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近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仓库里叉车不停穿梭，几十袋肥料被利落的铲起转运，装上门口等待的卡车。这些肥料即将发往谭石镇。公司董事长周成忠告诉记者，全市农户和种粮大户对肥料需求旺盛，近段时间销量明显增长。金海农资成立于2001年，但周成忠已在农资行业摸爬滚打了42年。他给自己立了一条铁规，只做高端品牌农资产品。凭借这一品牌理念，金海农资先后拿下湖北阳丰、河北威远、利民等国内著名品牌代理权。周成忠：
2: 农资界的老品牌也是个大品牌，在他们对质量把控相对比一般厂家要严格很多，所以他们对产品提高性能这一块，他们下了很多的力气，那么就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更适合于我们市场销售或者推广。
1: 如果说品牌是金海农资的骨架，那么技术服务就是它的血肉。如今不少厂家跳过经销商，直接对接种植大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金海农资并不慌张。周成忠：
2: 首先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嘛，首先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服务，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个配送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多品种多厂家搭配，可以配送到农户或者经销商或者是大户，这是可以说到一线嘛，一般厂家他是做不到的。
1: 周成忠常教农户如何配比辨别真假肥料，下到田里帮农户测土、看伤情、查病虫害，教农户解决问题。渐渐的，农户们发现这个送货的不只是个卖肥料和农药的，而是一个懂作物、懂土壤、懂天气的田间顾问。2019年，浙江省开始推行肥药两制，农药购买实名制，化肥使用定额制。政策倒逼之下，金海农资反而找到了新赛道，推广功能性肥料，提高作物抗逆性，减量不减效。2022年以来，功能性肥料每年的销售增长率达20%，已占到公司肥料销量的30%以上。周成忠：
2: 经济化嘛，一个呢，提高市场占有率，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相对几十年了，比较固定。第二个呢，提高产品质量跟那个

0: 品种优势，就是啊，形成一个比方说我们比方说酸空瓜啊这些功能性肥料市场占有率。
1: 江南台记者朱硕雷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 2.5 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2: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1: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3: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1: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4: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府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0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场府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场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0: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4: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0: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4: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十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5: 我过年发生机会用你们发展了吗？田埠的发展都是用你们可以实现。
4: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场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场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0: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的种好一点。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十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6: 因为我们也到市场上去考察呢，看到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还好，那他们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1: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6: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的40块钱左右。这个货呢，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知道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周边的江西。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煲汤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1: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4: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0: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5一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5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4: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7: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1: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红影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9: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玄奇唤来莫古微子，简约地向他说明了独自行动的因由，约定了明日接应的方法，便牵马出了客栈，向城门而来。他有庞涓给的出入上将军府的令牌，此时便做了最好的用场。懵懵懂懂的守门军士看见上将军府的令牌，忙不迭开了小城门让他出城。出得城来，打马一边，玄奇向灵山石屋峰的公叔痤陵园疾驰而来。二，未央韬晦斡旋，艰难脱身。将近四更时分，公叔陵园一片漆黑，唯有未央的石屋亮着灯光。未央在仔细琢磨申不害在韩国颁布的十道心法，这是白雪昨日送来的，他已经看了十多遍，反复思虑，感慨良多。应该说

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是战国争雄的第一波变法。那么目下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与已经在酝酿之中的齐国变法将成为战国第二波变法的开端。从申不害颁布的法令内容看，这第二波变法开始的气势远远比李悝吴起变法猛烈得多，而这也恰恰符合了申不害激烈偏执的性情。这使未央感到了鼓舞，也感到了紧迫。光阴如白驹过隙，变法图强的大势已经是时不我待，自己却还激流在风华腐败的魏国不能脱身，实在令人心急如焚。申不害对齐国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公开宣誓，要和法家名士慎道推崇的魏鞅较量变法，看谁是真正的法家大盗。对此，魏鞅虽一笑了之，但内心却是极不平静的。一则，他生具高傲的性格，从来崇尚真正的实力较量，目下有如此一个激烈偏执的斗士和自己挑战，岂能不雄心斗起？二则，他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法治学问，以他的天赋，对各国的法令典籍无不倒背如流，更不说自己不断的揣摩沉思，已经写出了十篇治国法书，若公之于世，一朝成名是轻而易举的。然则，魏鞅的心智绝不仅仅在青灯黄卷的著述里说，他要将自己的思虑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强大国家。十年磨剑，霍霍待世，枕戈待旦，月月难平。他甚至常常听到自己内心像临阵战马一般的嘶鸣。利剑筑城，何堪埋没。前几日，白雪为他谋划了一个脱身方略，由白氏商社出面聘他为总事，然后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如果庞涓不在意，就立即离位；如果庞涓阻拦，就买通魏国上层瓦解庞涓。这个办法虽然好，但代价却是魏鞅在魏国名誉扫地。战国之事，虽然商人的地位比春秋时期有了很大改观，但一个名士在未建功立业的时日弃官从商，又中途离开尽孝守灵的大礼所在，必然被世人视为见利忘义的小人，在魏国失去立足之地。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魏鞅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如果在秦国失败，等于一生的为政壮志就此化为云烟，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去了。想到了吴起因小人恶名带来的诸多后患，魏鞅确实颇费踌躇。战国初期，有人推荐吴起做鲁国大将，但鲁国的旧贵族却因为吴起的妻子是异邦女而坚决阻挠。吴起妻子听到后愧疚万分，愤然剖腹自杀。旧贵族们便又说，吴起为了求得将军职位残杀了妻子，是个丧尽人伦的小人。就为了这个杀妻求将的传闻，吴起连投三国都被拒绝。若非魏文侯独具慧眼力排众议，这颗璀璨的将星也许永远没有升起的机会。整整想了两日，魏鞅还是同意了。他喜欢挑战，甚至喜欢背水一战，那样可以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无需回头张望。吴起遇到了魏文侯，安知他魏鞅不会遇到一个英明的秦公？如果潮流命运注定他要失败，纵然是誉满天下，他也依然会失败。孔子不是最好的诠释吗？如果潮流命运需要他的成功，虽万千诋毁也不会掩盖他的光彩。他去秦国为了何事？为了变法，而变法是天下大势所趋。为了在天下大势中做一番不朽功业，一时被世人诋毁又有何妨？尽管这只是一种希望，而且渺渺茫茫，远远没有开始，唯其如此，他觉得更具激发性。是的，这是一场

让人生薄戏，他压下的财物是名士的声誉，而他期望获得的却是煌煌功业。如果得不到后者，那么前者也将被全部埋没，他将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与一无是处的赤条条流浪者。如果得到了后者，那么压下的财物照样可以收回，他将成为光耀汉青的胜利者。如此的人生博戏，一生能遇几次？此时不博，更待何时？想透了，想定了，未央就静下心来揣摩申不害的法令。白雪和梅姑向他绘声绘色地学说了关于他的小人传闻时，他竟开怀大笑了。他已经心无旁骛，一心只在静静地捕捉庞涓的动作。万籁无声，唯有山峰送来宿水河谷的阵阵蛙鸣。突然，未央一阵警觉，好像听到了隐隐逼近的急促脚步声。他听力极好，仔细辨别，迅速站起，拉开木门疾步而出。刚走到门前的大松树下，便见两个人影疏忽飘来。小妹吗？未央低声急问。他想，肯定是有了紧急事情。白雪看见未央，未及与他说话，喘息着低声吩咐道：梅姑，进去收拾一下。待梅姑轻步进屋，方才轻声说：事态紧急，马上走，详情回头再讲。说话间，梅姑已经拎着一个包袱走出。未央急道：哎，我的书。白雪急道：有办法，回头取，先走人。说着拉起未央的手向后山走去。这条山道未央很熟悉，每天清晨都要从这条小道登山，白雪也和未央在这条小道上漫步徜徉过几次，自然也熟悉了。未央见从后山走，便想到肯定陵园大门已经走不通了，否则白雪早已买通了那十余个守门军士，进出是极为方便的。思忖间已经来到小山顶松林中，白雪回头一指道：你看。未央回头，只见山下陵园中飘进一片火把，急速地聚拢在守灵石屋前。隐约可见有人推门进屋，出来高声喊：没有人，只有一信。一人粗声答道：带回去复命，走。此时却见又一只火把急速飘到，一个尖锐脆亮的声音喊道：慢走，未央何在？粗声者喝道：你是何人？翠亮声音道：我乃公叔丞相府长叔，夫人有急事召他。粗声者答道：未央不在，你爱等就等，走。翠亮声音喝道：慢，将未央的信留下。粗声者哈哈大笑道：今日公叔府能有何事？走。马蹄发动间，突见一片火把全部熄灭，黑暗中传来灰灰马嘶与人声怪叫，那一只火把却依然亮着。只听翠亮声音笑道：这样的信还不给我看？给你，拿回去向庞涓复命。粗声者大叫：哎呦，好疼好酸，你好大的胆子。翠亮声音留下一阵笑声，一只火把疏忽飘走了。梅姑低声惊叹：好功夫。未央一直在静静观察，默默思索，摇头点头。白雪道：我们走，到地方再说话不迟。三人下到山后，松林中已经有三匹骏马在等待。三人分别上马，白雪一抖马缰，当先驰出领路，未央居中，梅姑断后，三骑向西北飞驰。宿水河谷不阔不深，不险不峻，有山有水，有林有兽。

0: 古山猿密林覆盖，起伏舒展，是安邑贵族传统的狩猎地带。河谷离安邑城不远不近，便有酷爱狩猎的贵族在河谷中盖起了狩猎别居，守候在别居中消夏游猎。久而久之，访校者日多，河谷中便星星点点布满了贵族别居。喜好品评的安邑人便将是否在宿水河谷拥有一座狩猎别居做了老贵族的标志，否则你就是富可敌国，也只是一个欠缺风雅的暴发户。白氏一门三代大商巨贾，白圭又做过魏国丞相，自然在这里有一座狩猎别居。宿水河谷的最特异处在于，这里永远都有人住，却永远没有任何官署管辖。春夏秋冬，白昼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有激烈的马蹄声和装束怪异的人物进入谷中，谁也不会感到惊诧，谁也不会前来盘查。五更时分，三骑骏马飞驰入谷，直奔河谷深处的山腰密林。半山腰平台上亮起了三支火把，照亮了通往平台的四尺小道。飞驰而来的三骑骏马顺着小道直上平台，三位骑者下马，手持火把的两个仆人接过马缰，另一个仆人举着火把在前领道，向林中房屋而来。火把照耀下，未央看见这是一座建造的极为坚固的山庄，门厅全部用山石砌成，两扇巨大的石门竟然是两块整石，门额正中镶嵌着两个斗大的铜字“白庄”。近两丈高的山石墙壁依着山势逶迤起伏，恍然一道小长城。手持火把的仆人向门上机关一摁，巨大厚重的石门便隆隆滑开。进的门来，庭院颇为宽阔，三排房屋摆成了马蹄形，正北面南的是一排六开间正屋，东侧是五开间的厨屋与仆人住房，西侧显然是猎犬和猎具房。整个院中没有一棵树，只有南边墙下几个高高的铁架。未央想，那定然是宰剥猎物、晾晒兽皮用的。白雪笑道，若非事出突然，我还来不了这里。
1: 你不是个好猎手。
0: 未央笑了。梅姑问仆人，准备好了吗？仆人躬身回答，全部就绪，猎犬已经关好，请公子进正房歇息。梅姑道，姑娘先生请进。说着当先走上台阶，推开房门，灯光明亮的正厅非常整洁惊讶。白雪未央褪下布靴，坐在机前厚厚的红色地毡上，都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梅姑上好茶，拿来一张羊皮大图和一串钥匙，笑道，姑娘，这是我在家老那里要来的山庄图，房子不少也，我先去看看道，拾掇拾掇。白雪道，去吧。梅姑便推门进了里间。白雪下了一口茶，笑道，三更时分，家老紧急告我说，上将军府长书透露，庞涓明日要强逼你做军务司马，不做便即刻斩首。我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危险，便立即出城，没想到庞涓的人马就在后边，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边还有一个诡秘人物。未央点头沉吟。庞涓提前出动，说明他怀疑身边人了，后边那个诡秘人物却猜不出来路，然则可以断言，绝不是公叔府的长叔。看此人作为，不像对你有恶意。未央笑道，不着急，迟早会知道。两人商议完明日的行动，已经是五更天了。白雪道，你先歇息，不要急着起来，左右是昼伏夜出了，我和梅姑在合计准备一番。
1: 说完，正好梅姑进来道：“先生的寝室在东屋第二间，已经预备好了。”白雪道：“那就过去。”梅姑开了正厅左手的小门，领着未央穿过一间起居室，来到寝室，指着一道紫色屏风道：“屏后是热水，请先生沐浴后安歇。”未央道：“多谢姑娘，你去忙。”梅姑笑道：“有事就按榻旁这个铜钮，我即刻便来。”拉上门出去了。未央脱掉衣服，在屏风后的大木桶中热水沐浴了一番，顿觉浑身轻松，刚一上榻便沉沉入睡。次日近午，未央方才醒来，睁开眼睛，却看见白雪笑盈盈站在榻前，手中捧着一套新衣服道：“赶制的，试穿一下，看合适否。”未央笑道：“还是旧的吧，我穿不来新衣。”白雪笑道：“要做商家总事了，能老是布衣吗？”未央道：“好，尝尝商人滋味。”白雪道：“穿好了出来我看。”笑着走了出去。未央穿好衣服来到正厅，梅姑连声惊叹：“耶耶耶，先生天人一般。”白雪微笑着点头道：“可惜只是商家总事，委屈了。”梅姑嚷道：“总事哪行，先生是个大丞相。”未央大笑：“大丞相，可不知晓哪国有也。”白雪笑道：“秦国不是有大良造吗？”梅姑嚷道：“对，就大良造。”未央揶揄笑道：“好，梅姑此话叫言补，就做大良造。”三人笑谈间，仆人已经捧来酒菜，一顶野羊萝卜羹，一盘饼，一爵酒。未央道：“你们不用饭。”白雪笑了：“我们起得早，用过了，你自己用，我陪你。”未央先饮了那爵酒，觉得那酒入口略冰，清凉沁皮，令人顿感精神，不由赞叹：“清凉甘醇，好酒，再来一爵。”梅姑再斟满了一爵，笑道：“三爵为限，不能再饮。”未央道：“却是为何？”白雪笑道：“这是消暑乏酒，性极凉，饭前不宜多饮。”未央惊讶笑道：“乏酒，好名字，我却没听过。”白雪道：“这种酒的酿造极讲究，法度甚严，是以人称乏酒。”未央又饮了一爵，不禁笑道：“却是如何严法？”白雪道：“其一，只能春天三月三这天酿制；其二，用春酒曲三斤三两，用深井水三斗三升，用熟米三斗三升；其三，酒曲之糟糠，不得让狗猪羊鸡鼠偷食，水须至清至净，米须淘得洁白光亮，否则酒变黑色；其四，每次只准酿三瓮，然后于中夜三更三点入地窖，藏至次年三月三方可开封；其五，酒瓮饮至一半，再加熟米三升三合，不许注水加曲，三日后酒瓮覆满，静下饮之，不能穷尽，所谓神意也。”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0: 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 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
1: 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3: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1: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心妍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4: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他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它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

0: 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
1: 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2: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忽然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1: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 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

0: 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五家山村六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

0: 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璇。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最后是乡村采风，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4: 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

0: 是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斌、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斌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
2: 致富有道，
3: 碎银粒满，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朔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五六松，大概在17-18万斤。
3: 朔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从现在产量算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3: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匀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县大医呢，这边有7-8家目前都竞争着想要，都和我联系了。
3: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 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

0: 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七里社区亲邻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3: 乡村采风，
2: 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4: 等实现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2: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4: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情感陪伴类。
2: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亲邻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5: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2: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4: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2: 在社区亲邻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亲邻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亲邻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8: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

0: 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手术进行的并不如想象中顺利，窗口打开后，伤情比预测更为严重。一颗子弹镶在宋华山腿骨骨干位置，虽未伤及骨头，却比较麻烦。要将子弹取出，需将窗口扩大，又怕伤及动脉。某人虽不明白刘仲明医生和丁仪低声交谈的内容，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宋华山刚注射了麻药，神志仍十分清醒，他的腰部以下被撕开的被单绑定。当窗口朝外扩张时，某人见他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然尽力忍受着剧痛，赤裸上身掠过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战栗，碘伏的气味盖过血腥味。寂静中，某人听到器械的磕碰声、汗珠的滴落声以及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而这些细微的声响渐次在某人的意识里放大，因此被他忽略了窗外的雨声。眼前忽的一团漆黑，冒人仍呆站在原地，雨声随即从窗外漫进来。刘仲明轻呼一声，丁仪说：“
6: 停定。”
1: 冒人这才醒悟，跌跌撞撞去找蜡烛。蜡烛是早就备好了的，得自刘仲明身为医者的经验。奉天城被日本人占领，全市电灯电话虽未遭大的破坏，停电却是常有的事儿。两只蜡烛点亮，一只放在刘仲明对面，另一只被丁仪端在手里，借以调整手术所需的亮度。一只的烛照显然不够，刘仲明又吩咐冒人掌起另一只。和丁仪需兼任传递器械的工作不同，他也领受了另一项任务，摁住宋华山的腿，防止他动弹，以免影响手术进程。昏黄烛光下，扩张的窗口显出一种惊人效果，血肉的颜色怪异，像捣烂的浆果。冒人看到一滴蜡油滴在宋华山汗毛密集的腿部，迅速被血污覆盖，他的身子开始变得酸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困顿，努力调整站姿，撑住手臂，偶尔抬头见对面墙上隐伏被烛光放大的影子，时而波动，时而凝滞。汗水从他的额头滴淌下来，划过睫毛。某人闭了一下眼睛，眼睛睁开发现卧室通往客厅的门帘撩拨了一下，一张脸探进来。他以为那是烛光投影的效果，瞪眼再看，见那张脸呆然不动，又以为自己因疲惫产生了幻觉，等再次定睛细看时，发现是一个人隐伏在那里。猝然而至的惊恐令冒人一时说不出话来。那人躬身凑近进来， 悄悄站在刘仲明和

0: 丁仪身后，似乎探究他们在干什么，直到发现这是一台手术，明显舒了口气，直腰饶有兴致地看着，露齿的唇忽而合动，很快挺直腰背，一脸愠怒地喝问：
1: 你们这是？
0: 全神贯注的刘仲明和丁仪受了惊吓，居然站直身子，目瞪口呆看了看某人，这才顾及扭头查看。某人认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这户的男主人王善义。想必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开了自家门锁，径直进来，卧室里的几个人却无半点察觉。某人赶忙说：
2: 善义叔，是我。
0: 王善义也愣着，看清站在手术台对面的某人，习惯性的笑了笑，仍不明白家里到底出了啥事儿，问：
1: 你婶呢？
2: 我婶儿去亲戚家了。
1: 你们这是？
0: 听某人和来者有问有答，刘仲明和丁仪松了口气，继续做起手术来。起初王善义以为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他的家人或家里的亲戚，遇到什么突发变故将医生请到家中，极致看清宋华山的长相是一位毫不沾边的陌生人。除了认识某人，虽清楚另二位的身份是医生，却更觉得奇怪。他绕到某人身旁，指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伤者问：
1: 这人是谁？
0: 某人一时无法对王善义道尽事情的起因，又要专心擎着蜡烛，只能迎合王善义，他问一句他便答一句：
2: 我的一位朋友。
1: 你朋友咋了？
2: 受了点伤。
1: 咋不去医院？
2: 这不把医生请家来了吗？
1: 哦，这是你家还是我家？
2: 你家。
1: 既然受了这么重的伤，放着医院不去，又知道这不是你家，大半夜的咋跑我家来了？
0: 某人乱了方寸。
2: 善医叔，您就别问了，别打搅医生做手术，都手术完了我再详细给您解释。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在搞哪样了。我说呢，我方才在外面吃饭，听人说前天有人打死了一个日本子，你们
0: 点灯骤亮，光亮照彻王善义的一张脸，也映出他如梦方醒暴力而愤懑的神情。此时手术已经尾声，丁仪将缝合针递给刘仲明，抬头看着指手画脚的王善义，眉梢微蹙：
1: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不在家，光着我老婆孩子，你们这不缺德吗？要是被日本子发现，我们一家还能活不？
0: 面对王善义的指责，众人哑口无言。刘仲明缝合完伤口，扭了扭酸痛的腰背，劝王善义道：
3: 兄弟啊，别激动，咱们都是中国人，自家人的事儿啥都好商量。
0: 刘仲明的劝解让王善义更加烦躁，连声催促道：
1: 好了好了，手术你们也做完了，赶紧走吧。
4: 好，我们马上就走。
0: 刘仲明手下不停。
2: 那伤员咋办？
0: 某人问一句，看着刘仲明和丁仪：
1: 弄走弄走，赶紧给我弄走。
0: 王善义挥手。丁仪虽显冷静，却对王善义的作为感到气愤，冷冷地说：
5: 刚做完手术，他没办法走，况且外面又不安全，让他走等于让他白白送死。
1: 我才不管，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就去找日本子。
0: 王善义这样说着，真的朝门口迈了一步，他脚步迟缓，其实只想做做样子，不想却让某人感到胁迫和危险。他瞟一眼丁仪，见丁仪冲他使了一个眼色，慌忙朝王善义扑去，想从背后将他擒住，不想弄巧成拙，被一张板凳绊倒，扑了个空，只捉住

0: 王善义的衣后襟被王善义摆脱。猝然的举动反倒刺激了王善义，他飞快冲出卧室，扯落门帘，仓皇的身影看上去像一只兔子。丁一紧随其后，跨步追到客厅，飞身将王善义扑倒在地，两人旋即扭打在一起。丁一先是徒劳抵挡，直到脸上被王善义挠了几下，这才挥拳，一拳倒中王善义的面门。满嘴血污的王善义嘶声叫喊起来，声音在空气里放大。丁一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令其不能张口，身子扭动得更加厉害。苏半田带着张凡莲便是此刻找到这里的。苏半田认为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王善义好一番安抚。王善义嘴里喷着血沫，不好意思驳苏半田的面子，将矛头指向丁仪。
1: 大哥，他打我，本来我就掉了一颗门牙，又被他打掉一颗，这以后咋出门，还不被笑死啊？
0: 苏半田拿一块毛巾为王善义开着嘴角的血迹，息事宁人道：
2: 算了，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缺点礼数，下手不知轻重的。哎，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知道这是你王叔。哎，你王叔王婶帮了你们多大忙呀？哎呀，这都怪冒人不知好歹。赶明儿啊，我帮你镶一颗金牙，哎不，镶两颗，以前掉的那颗呀，也让他掏钱帮你镶上。
0: 冒人弯腰谢罪，一旁的丁仪暗自发笑，开着手上的血污说：
3: 好，保准能给他找最好的牙科大夫。
1: 那不行。
0: 王善义摇头：
1: 我饶不了他们。
2: 饶不了又能咋地啊？咱们兄弟俩相处这么多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高抬贵手吧。
0: 苏半田无奈地说。王善义最终妥协，却一口咬定必须将伤者即刻弄走，任苏半田怎么劝再不肯松口。
1: 大哥，我不去日本的那里告发他们，也算对得起你了。现在马上让他们把人从我家里抬走，这血池呼啦的，我嫌晦气。
0: 张凡莲凑上来，闲着一张脸，拍拍王善义的肩膀，操着官腔说：
4: 哎，兄弟，现在真弄不走，给我个面子，过了今晚呢，我保证把他弄走。
1: 给你个面子？你算老几？面子是给我大哥的，你给我闪一边去。
0: 张凡莲一张宣胖的脸瞬时僵住，却拿王善义毫无办法，只能亮明自己的身份。鄙人张凡莲曾经是皇姑区一分局警察局局长，能不能给兄弟一个面子？王善义愣一下，轻蔑笑起来：
1: 哼，曾经？曾经那是张大帅的天下，如今日本子打过来，你就别跟我提什么曾经了。我听说日本子正在搜捕你们这些军政人员，环川警服者格杀勿论，往后你当不当得了警察，保不保得了命，都还难说呢。
0: 张凡莲灰脸，有些下不来台。王善义话茬硬，得理不饶人：
1: 少给我在这嘚瑟，你当官的时候我管你叫爷，可今儿这孙子不该由我来当。
0: 张凡莲拱手，脸都绿了：
4: 好好，我是孙子，你是爷。
0: 经由苏半田和刘仲明劝导，事情最终敲定出一个结果：张凡莲出一笔钱让宋华山在此暂住一晚，算作风险费和慰劳费，后天天亮之前务须将伤者转运。张凡莲身上所带现金不多，空口无凭，付了一部分定金后只能打一张欠条由苏半田作保。大家准备散去，王善义倒拿捏起来，抖着手中的欠条对苏半田道：
1: 大哥，你说这事儿我还真不是这意思，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完全是一场误会。你说我一个正儿八经的中

0: 吴人能跟日本去告发他们吗？那是婊子养的才能干出来的事儿。好了，大哥，我的人品你也清楚，今儿我也不在家过宿了，我找我老婆孩子去。
1: 风波平定之后，中秋节很快到了，老家那边并未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在此期间，苏半田也曾有过让茂人回乡的打算，却听说锦州那边起了战事，国军退据关内，也就罢了这打算。一发和商场开门营业，市面一派祥和，苏半田被推举为南市商会会长，是在张凡莲一再规劝下才勉强答应的。张凡莲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南市警察署署长，他劝苏半田，老兄，让你做你就做，我不也一样给日本人低头，只为混口饭吃，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才算真本事。凡事要往长了看，我向你保证，你要做了会长，一发和肯定平安无事，生意会比以前红火。转眼到了十一月，一个落小雪的日子，茂人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尾落款的时间是十月十五日，想来这信在邮路上不知被耽搁了几天。看信的内容吓坏了茂人，笔体应是母亲苏黎氏所写，而非三弟冒信代笔，可见事情非同小可。母亲先是问候了丈夫和儿子，接着笔锋一转，不苛责地写道，
2: 茂义离家已近一月，至今未见归还，你们就由着他性子，任他在外面逍遥，也不给我捎个信儿，难道就不曾想想我这当娘的一片苦心？
1: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亥时，榆关苏家庄的一幢农舍里传出阵阵鼓书声，茂人站在门外，听声音便知是三弟茂信在唱，倾覆社稷有前因，一粒难扶枉伤心，可怜孝母忠君将，国破家亡玉石坟，怨气悲风凝铁甲，愁云惨雾透征群，兴衰治乱显豪强，从来国难苦忠良。茂人笑笑，昏黄灯光里映现的却是一张疲惫愁苦的脸。接到家里的来信，苏半田自是焦虑，即命茂人赶回老家。自十一月起，北宁车站关闭，来奉天运送商货的马车也滞留在此，即便抄小路能走，却要担很大风险。想尽各种办法，直到又拖延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才通过张凡莲从警察署开出一张出关证明，茂人搭乘马车，这才顶风冒雪赶到家里。茂人在门外呆立片刻，挑门帘进屋，换作一副兴冲冲的模样。古书声恰在此刻停落，三弟茂信见了茂人，兴冲冲叫一声，
3: 大哥。
1: 母亲苏黎氏坐在炕角，半伏身子，腿上搭一条棉被，面前放一只簸箕，几只葫芦瓢里各自盛放粮食。苏黎氏就着油灯正在一粒粒挑拣，一通忙乱，茂信拾掇三弦和骨架，母亲苏黎氏想从炕上起身，动作却显得艰难。茂人赶忙跪爬上炕，扶住母亲问，
4: 娘，您这是咋了？
1: 茂信也凑过去，在一旁伸手帮扶，待母亲回答，
3: 娘病了。
4: 咋病了？
3: 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和咱爹还有我二哥，从下过头场雪，先是感冒，抓了药也不见效，又犯了心慌的老毛病。
1: 茂人沉默着，竟冲茂信发起火来，
5: 知道娘病着，你还有心摆弄那玩意儿，不帮娘干活，让娘好好歇着。
1: 苏黎氏在一旁替茂信开脱，
2: 哎呀，唱大鼓是为了给我解闷儿，明儿就腊八了，捡好八样粮食，明早啊熬腊八粥，也累不着你娘。
1: 说着朝门外不经意看一眼。某人清楚母亲在关注着什么，心里不由一疼，说：
4: 娘，就我自个儿回来的，我爹没工夫回来，今年过年八成也回不来了。
1: 苏黎世叹口气道：
2: 哎，以前一发和的规矩，过年总会放几天假的，如今回不来，可见这世道啊真乱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年就咱娘仨过。哎，可贸易呢？贸易难道也不回来吗？
1: 贸人一惊，赶忙问：
5: 贸易还没回家？家里一丁点他的消息也没有吗？
1: 苏黎世说：
2: 有倒是有，一个月前你老舅寄来一封信，说贸易在他那儿。
1: 说着喊茂信找来那封信，茂人快速将信浏览一遍，不由长吁一口气，扭头埋怨茂信：
5: 有你二哥的信，咋不立马给我们回一封？你都不知道我和爹心里有多急。
3: 信我写了，早寄出去了，八成你们没收到，这也不能怪我。
2: 你回来就好，明天写封信给你爹报个平安，顺便把贸易的事儿告诉他。只是你老舅信上说即日便可回家，可这都过了半个多月，咋还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啊？
3: 八成不回来了呗，说不定留在我老舅那儿当兵了。
2: 哎呀，他敢，看他回来我咋收拾他，自作主张去你老舅那儿，这笔账先不算，还敢留在那儿当兵啊？他想当，没我应承，你老舅也不会留他。
1: 苏黎世说完又吩咐茂人：
2: 哎呀，在家傻等也不是办法，等明儿个你想办法去一趟锦州，赶在年底把那混账小子给我找回来。
1: 领了母命，茂人自是不敢怠慢，第二天出门打探，岂知火车汽车全部停运，问及因由，只说
6: 现在只有从外面回来的，哪还有往外面跑的呀？要紧的事儿呀，也没有保命要紧吧。
1: 断了去锦州的念头，茂人只能另想办法，托同学的关系找到驻守榆关的一位东北军军官去打探。那位年轻的军官告诉他，五天前锦州已失守，辽西大部如今都被日军控制。茂人的心不由抽紧，问起十九旅六五五团骑兵营的情况，那位军官尚不知情，碍于情面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告诉茂人：
7: 据可靠消息，六五五团包括骑兵营在内的三个营在盘山狙击战中全军覆没。
5: 都死了？
7: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只有极少数官兵活着出来了。
5: 可惜人现在在哪儿？
1: 军官摇头，茂人求他：
5: 你可否再打听打听，我的一个舅舅和一个兄弟至今下落不明。
1: 军官再次摇头，解释道：
7: 为减少对日军的刺激，现在东北境内的部队听说一律取消番号，番号一取消，那些活着出来的官兵就更难找到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过去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跟你越不你老听，然后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法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

0: 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五集，小年很快到了。身体虽不适，苏黎世却是个要强的人，吩咐故宫老钟帮忙杀了一头年猪，又按惯例将猪肉分成不等的几分，发给那些经常雇佣。

0: 用的短工，算是年底的犒赏。等炖小年肉时，仍是谢绝别人帮忙，关起门来要过一个只有自家人在一起的年。苏黎世没力气在灶上干活，便端一把椅子坐在灶前。茂信在灶下烧火，指挥茂人将猪肉切成小块放在大锅里翻炒，直到煎出猪油，耗尽水分，渐渐成了焦黄颜色。又让茂信撤了灶下的大火，改用小火慢煨，吩咐茂人：
1: 你用筷子戳戳，看肉皮戳得动戳不动。猪肉啊，要多备一会儿，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酱香园的面酱多搁些，放上昌黎的粉条，这样炖出来的肉味儿才正道啊。
0: 茂人闷声不吭，一一照做。苏黎世忽然问：
1: 茂人，你咋哭了呀？
0: 茂人去眼看母亲，笑着说：
2: 没有，好好的，我怎么会哭啊？
0: 苏黎世瞄着儿子：
1: 不对，茂人，你是不是有事儿瞒我呀？
0: 茂人笑着掩饰，抬手擦眼睛：
2: 有啥事能瞒得住您呢？我这眼睛被油烟熏着了。
0: 苏黎世低头自语：
1: 是不是贸易和你老舅？
0: 茂人跺脚：
2: 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突然给锦州带过话去了。贸易年前或许能回，实在回不来，过了年我老舅也会把他带回来。
0: 苏黎世不说话，一头白发虽经打理，却鬓发散乱，清风一吹，给人一种垂垂老矣之感。某人当真就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
2: 娘，我心里难过，那天苏奉天回来，见你老拖着病体还在挑豆子，想想心里就不好受。我们哥仨虽说都长成了大人，下力气的活都能独当一面，可这做起屋里头的细致活来就这么不中用，真不如你生几个闺女帮你撩锅造饭，缝补清洗，我可头疼脑热也能伺候你，我们能做得了啥？做顿饭都离不了你的眼睛。
0: 灶下的茂信忽地撂了烧火棍，不耐烦道：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就知道娘生我是，你们都盼着我是个丫头。
0: 苏黎世笑了，对茂信说：
1: 哎呦，盼你是个丫头那是娘的心思，你爹何尝打算要过闺女啊，他可是盼着我给他生个五个儿子。闺女虽有闺女的好，嫁了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呀，儿子才是旺家的根本。你们这就到了娶媳妇儿的年龄，娶了媳妇儿我还愁没闺女啊？啊，哪里就缺生火做饭端茶递水的人了？
0: 茂信说：
3: 也是，闺女出了门家里便少一口，儿子娶了媳妇儿再生个孩子多的就不是一口。娘，您算的这是不赔本的买卖。
0: 苏黎世开心的笑，望着茂人，目光中满是慈爱。
1: 茂人，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过了年你就满了二十，要不是因为多上了几年学，这样的年纪早就该让娘抱孙子了。哎，前些日子娘替你物色了个对象，李佳吉，李家染坊的闺女儿，人长得标致不说，贤惠又能干，比你小两岁，年龄相当。等过了年，娘啊就托人去给你提亲，问清生辰八字，看属相合不合，早点娶过来，也能成全你一片孝心呐。
0: 茂人不说话，手拎锅铲，呆呆朝屋外看。灶下的茂信讥诮道：
3: 说是孝顺，看看不言声了吧？娘，您就甭瞎操心了，我大哥相得中染坊人家的闺女，人家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咋着不得找个城里的大小姐？
0: 茂人仍不说话，看着屋外。此刻虚掩的屋门被风冻开，绒毛般的雪片漫卷进

0: 这才知道外面又下雪了。这入冬以来不断更迭的大雪此刻显得无比柔慢，清风吹彻，悬浮在院子当空，久久不肯落地。那个从院门口走进来的人脚步踉跄，一时竟让某人辨不清来者是谁。尚在愣怔之际，茂信已向门外跑去，嘴里咋呼道：
1: 哎，那不是我二哥吗？要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0: 茂义紧走几步，当堂跪倒在地，脸埋在母亲膝下。
2: 娘，我回来了，您老还好吧？
0: 苏黎氏不由精神大振，心病瞬间去了一半，倾下身子，睁大昏花的老眼，却又瞬时将身子坐得板直，一脸愠怒道：
3: 不好，你个混账东西，还知道回来呀？啊，眼里还有你这个娘啊？
0: 茂义不说话，伏地跪着。苏黎氏往前错错身子，本想将茂义拽起来，想到以往茂义种种的顽劣，又下意识攥紧拳头打在茂义肩上，一边捶嘴里一边抱怨：
3: 我真是翅膀硬了呀，啊，不打声招呼就去你老舅那儿，去了也行啊，近几个月不着家，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烦了你了。
0: 苏黎氏本不是真的生气，茂义的回归让他庆幸都来不及，可这一通抱怨当真就生起气来，一气之下浑身哆嗦，靠在椅背上喘气。茂义心里难过，一时冲动将茂信手上的烧火棍拽过来，双手托着举到母亲面前，颤声说：
2: 娘，打我您别累着了，用这个省得你手疼。
0: 苏黎氏发一声冷笑，茂义见不凑效，又认真说：
2: 娘，你不愿用这个，那就用另一套家法，可现在天冷，你也不怕儿子冻着。
0: 所谓家法，家里其他人都清楚，却从来只会用在茂义一人身上。苏黎氏惩罚茂义，最初用巴掌，后来用拳头，可茂义皮肉紧，过疼苏黎氏的巴掌也只算给茂义挠痒痒，若用拳头，茂义的骨头硬，又难免硌疼了他的骨头。往往这时茂义便会找一件家什递上去，算是求和的一种方式。到了犯下不可轻饶的罪，又自作聪明，发明出另一套家法，脱光上衣让母亲掐他，捏住一丁点皮肉，指尖用力拧上一点劲道，便会令茂义告饶，这样双方受益，急疼了茂义，又让母亲得以消气。但脸是从不会碰的，脸代表面子。有一次苏黎氏掐完茂义的胳膊，兀自感叹：
3: 哎，你就尽管气着娘吧，娘一天比一天老了，你胳膊上的肉跟铁疙瘩似的，娘掐都掐不动。
0: 苏黎氏仍在冷笑说：
3: 你别以为能要挟得了我，这次就是剥了你的皮也不为过。你爹要是在家，就让你爹来罚你，你爹不在。
0: 苏黎氏说到这儿喊一声：
3: 茂仁，你听我揍他，让他以后长点记性。
0: 茂仁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见茂仁跪，茂信也跟着跪了。茂义挺直身子，不声不响退掉一只袖筒，似乎不想难为茂仁，而是要用老办法来完成对自己的惩戒。臂膀露出，忽又想起什么，忙不迭将衣袖撑回，红肿的伤口却被苏黎氏看在眼里。他前倾身子趴在茂义的肩上，撩开衣襟查看那道伤口，这才认真端详茂义的脸。数日不见，茂义的脸竟变了形，脸上附着几块冻疮，眼里虽英气不减，却布满骇人的血丝，嘴唇干裂，滋着数道血口。苏黎氏不由将茂义的脸捧在手里，额头抵近，哭叫道：

0: 我儿啊，你这是造了啥样的罪呀、
1: 茂然对茂义的遭遇更为关切，顺势搀起茂义，着急地问：
2: 茂义，这些日子你不是一直在老舅那儿吗？
1: 茂义起身看着茂然，苦涩一笑，点头：
2: 你当时不是说不去吗？咋就去了？
3: 当时我上了火车，本不想去的。
1: 茂义说着咳一声，扭头看一眼母亲，又看茂然，神情羞涩无奈地说：
3: 哥，我两天没吃正经东西了，我饿了，能不能让我先吃口饭，等吃饱饭了我再慢慢讲给你听。
1: 火车开动之后，混乱和恐惧一下子便离得远了。那位得到茂义施救的妇人自是感激不尽，当下攀谈起来。妇人说她也是来奉天探亲的，她的丈夫在奉天做买卖，昨晚炮响要她赶紧回家。有了这段相似的经历，便更多了一层亲近，又把妹妹和儿子喊过来介绍给茂义认识。妇人的妹妹忽闪着一双凤眼，嘴里称谢：
4: 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姐可就回不了家了，兵荒马乱的，丢了可上哪儿找去啊？
1: 妇人年仅七八岁的儿子也赶紧将手里的吃食一劲儿往茂义手里塞。看到妇人妹妹的第一眼，茂义的眼神明显就不对劲了，那应是他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吧，也说不上哪儿好看，但五官长在那张脸上，就是令茂义有说不出的喜欢，一颗心小兽似的跳着，竟是这样没出息。等听说妇人要在锦州下车，茂义信口开河说出来的话自己都有些吃惊：
3: 哦，锦州，我也在锦州下车。
4: 啊，你家不是山海关的吗？
1: 姑娘问。茂义痴痴看着她，说起谎话眼都不长。
3: 我老舅在锦州，我娘吩咐我顺便去看看他。
4: 你老舅在锦州做啥生意啊？
3: 他才不像做买卖呢，他是第二总队骑兵营的营长。
1: 妇人在一旁赞一声：
5: 营长啊，哎呦喂，可是个大官啊。这第二总队骑兵营就在锦州城南，离城啊30里，你要是不嫌弃，就在我家吃了中饭，再让我兄弟把你送过去。
1: 姑娘看着茂义一脸钦佩：
4: 哇，你有这样的亲戚真了不得。
1: 茂义再次信口开河：
3: 我老舅上过讲武堂，我这次去找他就是准备当兵去上讲武堂的。
1: 下了火车，茂义随妇人去了他的家中。妇人的兄弟闻讯赶来，见了茂义拱手抱拳，张口变成好汉。说起北宁车站搭救姐姐一事，嘴里自是感激不尽。茂义见这兄弟身高足有丈2，比他还要高出一头，脸色黝黑，好似一尊铁塔。秋凉的天气仍穿一件粗布对襟短衫，裸着胳膊上的腱子肉。提及姓名，说姓隋，叫隋天义，单单一个义字便将二人的关系迅速拉近。报过名字，又论年龄，就连端菜上桌的隋天义的姐姐也感到吃惊，两人不但同年同月，竟生在同一个日子，只是论起时辰来，两人谁也说不清楚。天一问茂义：
3: 来锦州干啥？
1: 一旁的姑娘搭腔：
4: 哥，人家来锦州准备去骑兵营当兵呢。
6: 去骑兵营当兵？
1: 天一吃了一惊：
6: 那里挑兵可严了，人家能要你吗？
1: 茂义并未领会天意话里的轻慢，有姑娘在一旁，他吃饭喝酒的样子显得十分秀气。姑娘嘀咕一声：
4: 哎呀，人家就在那儿当官呢，哪能不要啊？
6: 当官？多大的官？
1: 一杯酒下肚，贸易渐渐放开了自己，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吹起牛来，倒显得十分内敛。
3: 官不大，才是个营长。
6: 营长？
1: 天意瞪大眼睛，原本盘腿坐着，此刻团身起来，手里端着酒碗。
6: 我也想当兵混点出息，兄弟，你能不能托门子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1: 天意如此恭敬，敬酒的姿势如同叩拜，并未引起贸易注意，往旁边瞅瞅，发现贸易的心思全在自己的妹妹身上。直到他的妹妹羞赧一笑挑门帘出去，贸易这才醒过神来，慌忙坐起，同样恭敬地端起酒碗说，
3: 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
1: 二人打点上路，姑娘送他们出门，贸易的目光有些不舍。赶起路来，虽想早些赶到兵营，怎奈脚底打晃，皆都喝得半醉，况且志气未脱，难免把赶路当成游逛。说起各自的营生，贸易说他虽是农人，却擅长施射，有一手好枪法。天意说起自己的行当，也显得踌躇满志，说自己拜了师傅，专门练武把式。贸易想和他过招，又唯恐拳脚不敌，提议摔跤。天意因有事相求，不敢得罪，便故意输给贸易。有了这番玩闹，两人不觉间更是亲近。天意忽然眨眼，凑在贸易耳边问，
6: 我妹子长得咋样？
1: 贸易看着天意，脸腾一下红了。
6: 哎，我问你呢，是不是看上我妹子？
1: 天意用膀子撞他一下，贸易仍旧不言，目光却显萧索。此时他年轻的心里忽地涌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觉得和姑娘分别恐怕以后就再难见了。
6: 这么着吧，
1: 天意说，
6: 这次你要能帮我当兵，我做主把妹子许给你。
1: 天就要黑下来了，从土丘上往下看，见兵营驻扎在一片凹地里，只能目测出浩大的轮廓。军号声隐隐传来，二人跑下土丘，来到营房入口，遇到哨兵盘查。等贸易报出黎天浩的大名，哨兵自然不敢怠慢，领了二人去见一位长官模样的人。一张长方桌子上铺开一块毛巾，一把环柄宽刃的大刀平放其上，长官挽着袖管，两手握住一块皮子，皮子里显然包着东西，正在用力盘擦刀身。
7: 连长，有人来，说是李营长的亲戚。
1: 哨兵报告说。连长丢了皮子，见那皮子里包着的是一块长条形木块，弹指处处刀身，旋即抽回，好像刀身很烫。从一旁的夹石里捏一撮白色粉末，捻动指尖，均匀洒在刀身上。重又抓起皮子，在刀身上盘擦，擦得急促而狠辣，这才开口说，
8: 营长不在。
3: 去哪儿了？
1: 贸易问。连长一脸慢呆，只管盘擦完刀身，这才将刀抱在怀中，用一块绸布轻视寒光闪闪的刀刃。此刻他的神情竟有了几许柔和，精心呵护的样子，不像带刀，倒像侍奉心爱的女人。
8: 去哪儿了？也是你该问的。
1: 天意偷偷瞟贸易一眼，见贸易的脸腾一下红了。贸易脸上挂不住，硬着头皮说，
3: 长官，天黑了，让我俩在这住一宿吧。
1: 连长这才瞧他一眼，一脸讥笑道，
8: 哼，这里又不是客栈，你们找错地方了吧。
1: 贸易不能在天意面前丢了面子，气嘟嘟说，
3: 我来找你们营长，他不在，你不招待，那咋弄呢？
1: 连长不禁失笑，
8: 口气倒是不小， 找李营长的人多了，你又是哪门子亲戚？
3: 他是我老舅。
1: 连长一愣，印证一句：
8: 你亲老舅？
3: 可不行的，和我娘一奶同胞。
8: 哦，听口音确实有点像。
1: 连长刀入了鞘，冲外面喊：
8: 秦武兵，带客人去吃饭。
1: 秦武兵带二人吃过晚饭，领去住宿，路上不停解释：
9: 刚才是我们赵连长，叫赵阔，营长赏识他，所以脾气就大了些。我们骑兵营可不像其他兵营，军纪整肃，营部从没留宿过外人。考虑到你们是李营长的亲戚，今天这才破例，没有多余床位，只能屈就二位，在马厩里将就一宿。
1: 两间简易木板房，一间马夫住，另一间堆满草料。东墙上开一道大门，门宽丈余，也不知通向何处。二人躺在一张临时搭就的板床上，共覆一条被子，闻到一股甘草的香味，混合牲畜的尿骚味儿。躺下后睡不着觉，又聊了半宿。等午夜睡去，恍惚听到马的鼻息和咀嚼声，不是一匹马发出来，而是数匹，庞杂而浩繁，如一波一波潮水涌动。晨光穿透木板缝隙，恰好照在贸易脸上。贸易伸个懒腰，闭眼躺着，以为还在做梦，继而被一阵擂鼓般的马蹄声惊扰，爬起来探身从一处洞眼朝外瞧。木板房外俨然一处马场，目测有十亩地大小，一众穿衬衫的骑兵下摆扎进裤腰，英姿飒爽骑在马上绕操场飞奔。马场边竖无数用稻草扎就的靶子，每一位飞马经过的骑兵还未抵近目标，便会做出挥刀劈刺的动作，并伴以震天嘶吼。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提到许美静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城里的月光》、《都是夜归人》等等。而许美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非常优质的作品，比如说这首1997年《蔓延》专辑当中由许美静自己作曲，她的老搭档陈佳明填词的一首《梦见》。我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但是我总觉得当时陈佳明在填这首歌的词的时候，应该是有受到列侬的 Imagine 的影响的。这首的歌词好美啊，满满的都是爱。他说，梦中阳光温暖，融化所有的忧伤，梦中纯真笑脸，不会听见谎言，梦中月色柔美，抚慰有爱的心扉，梦中真心相对，没有极度虚伪，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梦中一片安详，没有战火点燃，梦中没有围墙，每颗心都坦然，梦中每颗心灵满载着希望起航，梦中没有灾祸，没有绝望冷漠，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我梦见这一切不只是个梦。如果方便的话，现在你也可以打开以评论见长的云音乐，然后搜索许美静梦见这样的关键词，会有惊喜。这样的一首原本基本没有评论的歌曲，因为2017年某一天一大早，有一个电台 DJ 做了一个梦，然后发一条信息，于是有好多好多听友从全球各地赶到一首歌的评论区，写下自己关于梦、关于歌的那些语言。如果你前往评论区，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熟悉的这些人们跟你在同听一首歌，同听一个声。而那个 DJ 他叫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这半个小时，我想跟你说梦这个字。其实梦这个字在咱节目当中出现频率挺高的，有时候说梦想，而这一次我想说的就是纯粹的梦，做梦的梦。因为这几天我总是一整夜一整夜的梦，都是美梦，但这个美梦并不幸福。梦见我可以回家了，我梦见跟我外婆在散步，还出去吃冰粉，还吃蛋烘糕。我也梦见我出去旅行，我去了好多好多地方，我不用持这个证明，也不用再走那个流程，我可以自由的到高铁站，到机场，然后出去。梦里真的去了好多好多地方，然而醒来之后发现生活还是依旧，不过还是要心怀希望，面带微笑的朝前走，相信生活终有一天可以恢复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节奏当中。可能说完这一段以后，你突然会意识到为什么我总祝你今夜无梦。有朋友说，不都是今夜美梦吗？为什么无梦呢？我的逻辑是，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美梦醒来之后怅然若失，还有就是不管噩梦美梦醒来之后人都累，所以索性不要做梦。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今晚上不做梦，那现在我们就在醒着的时候，在音乐里听一串别人写的梦境。邵文杰，梦之浮桥。

邵文杰在2007年的一首歌叫做《梦之浮桥》，有朋友跟我说觉得后来的邵文杰作品更高级，我说高级低级这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年这首歌更打动我。歌里说，在我举杯的时候把对面留给你，当遇到美好诗篇要为你读一遍，你只需在燃烧过后把灰烬全留给我，时光都已经不在，你比我更永恒，亲爱的，没有了你就没有任何人。梦这个东西很玄妙，其实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只是有些梦醒来之后完全不记得，有些梦醒来之后记得一清二楚。我曾经在床头有一个记梦的本子，那是因为当年读巴别塔之犬，读完之后试着去记录下自己的梦境，然后第二天通过自己梦境去分析最近是过得开心还是有些沮丧，我自己在害怕什么，我在期待什么。但后来看自己记得梦境会有点惧怕，所以索性不记了。有人告诉我说记梦的话伤神，再话又忍不住，我要拿录音，因为手机在床头，拿过来自己说，醒来之后听自己在梦醒时分说的话完全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可是说的时候就是那么的真切。刚才我们可能在梦里上天入地，而醒来之后我们还是那一个最平凡的自己。而说到梦里，我们可能都梦到过自己飞檐走壁，又或者是跑着跑着就飞了起来，大人会告诉我们，孩子啊，那是因为你睡着的时候在长高长身体呢，要变成大人了。而后来我们也做了好多好多光怪陆离的梦，我们逐渐发现梦真实的像现实，现实有时虚幻的像梦境。于是有人写最真的梦这四个字，他说今夜微风轻送，然后我渐渐又走入那一个最真的梦。

我不太了解我自己是因为天生如此，所以更适合在夜色里出没，还是由于常年在夜色里出没变得更加的感性。就像你看我朋友圈，可能有时候发现，诶，这个人每天观察一些什么呀，每天想一些什么呀。比如说可能晚上睡不着，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池子里的青蛙，头一天我听出是一只青蛙，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发了朋友圈，第二天又发了一条，我说一只蛙我不孤单，想一只蛙才孤单，因为第二天明显是两只青蛙他们在叫。也有朋友说，你看连青蛙都脱单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在午夜时分分享一些歌曲，有一些可能是平时节目当中很少会播放的。我也坦白地说，整日给你播放的歌不一定都是我喜欢的，而有一些我特别特别爱听的，可能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一定能经常在节目当中播出，所以你也许会在朋友圈里听到一些可能语言奇奇怪怪的，听起来一开始觉得有点不好消化，但后面发现还挺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住在我的朋友圈，可以成为我的微信好友，也许会大半夜的跟你说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也有可能跟你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曲。我的微信私号17767751，17767751。有一句话说：“昨夜非我。”当我们又醒来，面对新一轮朝阳的时候，总觉得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太感性了？我是不是有点冲动了？但每一个其实都是真实的你，只是白天你必须是一副大人的模样。成年人的世界里，必须要时刻保持稳定、理性、温暖，甚至还要幽默。但其实自己在经历着怎么样的人生体验呢？冷暖自知。有些人走散了，好想再见，见不到；有些地方想去，去不了。于是有了这样的歌，歌里说：“我想你，念你，却梦不到你。”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

0: 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李子恒老师作词作曲，周华健所演唱的《风雨无阻》，歌里有句说，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这样一句歌词很有画面感，像是一个集市上一个人提着一篮子东西，这篮子东西是昨日种种千辛万苦终于种出来的一些东西，然后拿到集市上去交换，想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其实所有人的努力和付出，就算不求回报，也都希望有回应，亦或者至少希望有一些人知晓，然后自己被懂得，那种感觉会特别特别的美好。歌曲叫《风雨无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风雨无阻的，不管窗外什么样的天气，不管自己最近有着怎么样的境遇，都得把最职业最美好的那一面留给别人，而把最疲累最焦虑最恐惧的那一面留给自己以及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就像歌里说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所以茫茫人海之中，请我们都给彼此多一些善意，因为作为成年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正在经历着怎么样的境遇。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做了很多公益项目，以前做的大部分都是跟孩子有关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给孩子们选音乐。你可能会说，还翻得着给孩子们选音乐吗？大人丢过去一个 pad 来自己听。但是想一想，那些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们，他们听音乐真的是一种奢望。于是以前给那些孩子们选音乐，装进播放器，陪伴他们上学放学的路上，还有给那些山区的广播站选择一些相关的播放素材，此外还有给那些孩子们讲一些故事等等等等，那是我以前做的比较多的。而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公益项目，这一次跟孩子没有关系，而是跟孩子的爸爸有关系的。这个公益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帮助那些贫困山区的家中顶梁柱们买保险。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顶梁柱们其实扛着很大的压力，他们在前行的路上，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其实很惧怕风雨。于是这一次用自己微弱的那么一点点影响力，来呼吁更多的人一起关注他们，给他们一份保险，一份内心的保障。有朋友问我说，你怎么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一些说的世俗一点不赚钱的事儿，我说这一次是项目当中的一句话让我特别被触动。他说，让原本相对脆弱的人生在前行的路上不惧风雨。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深深的被打动，我想我有义务花这样的时间做这样的努力，让这一些淳朴的叔叔们他们在前行路上有一份保障。我不知道我的一条微博，我的一些呼吁能带来多少的力量，但是我相信积少成多，我也相信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有14亿人，一人出那么一点点力，那些有可能正在不太美好的生活当中向美好奔去的人们，他们就可以走得稍稍平顺那么一点点了。就像刚才跟你说的那一切，比如说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做那些事，也是当年有一位公益项目的发起人说，也许我们生活在城市里

们从小有着父母的呵护，很多事儿都是理所应当的，好像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呀。但是那些孩子，他们如果想改变自己人生，他们就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走出大山。而我们助一把力，就像是孩子们在翻越山丘的时候，我们搭把手说，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牵你一把，他们可能会轻松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些年从各个角度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希望能够让那些需要的人们在前行路上少一点点风雨。当然我自己可能也需要经历这样那样的风雨，但我所经历的这一些不算什么。说这一段要引出今天这半小时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叫《风雨无阻》，也想再说刚才那句话，让原本相对脆弱的人生在前行的路上不惧风雨。于是我想跟你一起听歌说风雨，我也想对你说，茫茫夜色里感谢一路上有你，让我也可以不惧风雨。没有一个人是刀枪不入的，没有一个人是24小时都保持所谓正能量的，而因为有你在听在说在实实在在的支持，让我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一切的风雨一点都不可惧。

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所翻唱的《几许风雨》，这是2003年的翻唱，而原唱来自于1986年的罗文。好喜欢那个时期的这些港乐的歌词。今天我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也有朋友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听这些歌，觉得好像太凄苦了。但说到自己30多、40多再来听，觉得这唱的就是人生啊！人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人生总有要在风雨中的这些时间。你看这首歌的歌词，我用普通话念出来，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极野乱，四个风汉满肚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常静雨丝清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疾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悠然想起当天无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视作自然。生而为人，从小到大难免会经历一些风雨，而当我们在经历风雨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声音，有一些力量可以告诉我们我在，我可以搭把手，那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我刚才想起多年之前常去的福利院当中的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从小被大人遗弃，因为一些缺陷，虽然说在那样的一个福利院里，其实吃饱穿暖都没有问题，但小朋友显然心理上有一些问题，跟人非常非常的疏远。我们头一年多去的时候，小朋友总是远远地看着我们跟别的小朋友玩耍，零食也是等我们走开之后再来拿。过了好久好久之后，这个小朋友终于有了一些表情，然后有一天他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小声地对我说，你可以抱我吗？就是那么简单的几个字，让这个叔叔一瞬间泪目，但是想忍住忍住，不能吓到小朋友，然后哈哈哈的抱他，重重的抱了小朋友一阵以后，自己跑出去痛哭了一场。你想，我们身边的小朋友很少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不缺呀，但是对于那样的一个小朋友，希望被抱一抱，可能他观察了一年多时间，他卸下了防备，知道这个叔叔是善良的，知道不会给他带来再次的伤害，才敢说出这样的几个字。你可以想象小小的心灵曾经经历过怎么样的风雨，而他此后的人生又还有怎么样的风雨在前方呢？我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在那一刻紧紧地搂住这个小家伙，跟他说没事，师父在，师父抱你啊。然后在那几年时间里，多多地给他们一些大人能够给予的爱意和暖意。那些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正在经受着生活所给予的风雨，所以我们都多一点善意吧，哪怕只是一点点，不要说什么又不差我一个，真的就差你一个。如果每一个人都袖手旁观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不会好，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善良一点点，热心一点点，我坚信这个世界会好的。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深耕品牌化经营之路。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南台记者宋超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4%，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两大增长机。近段时间，加班赶制订单是浙江格林电器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的常态。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110千伏级及以下变压器、箱式变电站及高低压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近年来，公司累计为国家电网供应10千伏变压器3万余台，高低压成套设备6万余台。2024年起，配合江山工业平台整治，格林电器启动异地迁建。今年过完年，新厂房建成投产。今年前两个月，格林电器订单大幅增长，产值逼近2000万元，较搬迁前同期增长150%。中小企业跑得快，老牌企业也没闲着。深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总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出口印度的电炉变压器。这批订单共42台，总货值近1亿元。去年上半年多次进行技术对接，进入下半年陆续交付，目前已有21台顺利发货。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的电炉变压器凭借抗短路能力强、节能效果好，打出了名声，客户愿意等，靠的正是产品力。得益于深厚的技术积淀，深达电器内外销市场齐头并进。2025年，企业国内外销售比例各占50%，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跻身全国前三。海外市场核心布局区域包括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北美洲。 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徐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8: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自成立以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品牌化经营路线，以高品质产品和专业化服务深耕市场。面对农资行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农业发展新趋势，公司持续推广功能性肥料，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近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仓库里叉车不停穿梭，几十袋肥料被利落的铲起转运，装上门口等待的卡车。这些肥料即将发往谭石镇。公司董事长周成忠告诉记者，全市农户和种粮大户对肥料需求旺盛，近段时间销量明显增长。金海农资成立于2001年，但周成忠已在农资行业摸爬滚打了42年，他给自己立了一条铁规，只做高端品牌农资产品。凭借这一品牌理念，金海农资先后拿下湖北阳丰、河北威远、利民等国内著名品牌代理权。周成忠：
7: 农资界的老品牌也是个大品牌，对他们对质量把控相对比一般厂家要严格很多，所以他们对产品提高性能这一块他们下了很多的力气，那么就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更适合于我们市场销售或者推广。
8: 如果说品牌是金海农资的骨架，那么技术服务就是它的血肉。如今不少厂家跳过经销商，直接对接种植大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金海农资并不慌张。周成忠：
7: 首先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嘛，首先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服务，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个配送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多品种多厂家搭配，可以配送到农户或者经销商或者是大户，这些可以说到一线嘛，一般厂家他是做不到的。
8: 周成忠常教农户如何配比辨别真假肥料，下到田里帮农户测土看伤情查病虫害，教农户解决问题。渐渐的，农户们发现这个送货的不只是个卖肥料和农药的，而是一个懂作物、懂土壤、懂天气的田间顾问。2019年，浙江省开始推行肥药两制，农药购买实名制，化肥使用定额制。政策倒逼之下，金海农资反而找到了新赛道，推广功能性肥料，提高作物抗逆性，减量不减效。2022年以来，功能性肥料每年的销售增长率达20%，已占到公司肥料销量的30%以上。周成忠：
7: 经济化嘛，一个呢，提高市场占有率，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相对几十年了，比较固定。第二个呢，提高产品质量跟那个品种优势，就是说形成一个，比方说我们，比方说酸空啊这些功能性肥料市场占有率。
9: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10: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9: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11: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9: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8: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年来，张村乡毛长府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0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长府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7: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8: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7: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8: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12: 我过年发生一回用你把发展了吗，田埠的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8: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长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7: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呗种好一点。
9: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嘉定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13: 因为我们也 到市场上去考察呢，看到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憨厚，那他们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9: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13: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的40块钱左右，这个菇呢，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知道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周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爆汤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9: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8: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 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14: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五一开始，然后一直到五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五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8: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15: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9: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红影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8: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6: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7: 吊柜矮一点点，
1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7: 灯光亮一点点，
1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7: 字号大一点点，
20: 3.68块，看清楚了。
17: 声音小一点点，
1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7: 路宽一点点，
1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7: 坡缓一点点，
2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7: 桌椅多一点点，
22: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3: 挺好的，挺好的。
1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5: 是先有鸟，
24: 是先有蛋。
2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4: 为什么？
2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6: 向左，
27: 向左。
2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7: 向右，向右，向右。
2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如果我说起马尼干戈，这个名字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有一点像米亚罗马尔康之类的？开始可能会觉得新奇并且难记，但是熟悉了就爱得不得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恋爱的心理过程吧。今天我们将会来到有中国西部之称的马尼干戈。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法语歌曲，也希望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渐渐放松自己的心灵。

说到美国西部片，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烂熟的吧。荒凉的小镇，一个教堂，几户人家，骑马的枪手，笨拙的警官，乱糟糟的酒吧。而我们今天的马尼干戈正是这种风韵十足。当然差异是肯定的，比如马尼干戈有牦牛群，有瞎逛的狗，没有教堂，而是一座只容一个通天大转经筒的小寺庙。骑马的是康巴汉子或者康巴女子，只有一个警官，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帅武。周边呢全部都是草甸，旁边有河流，抬头望见的是雪峰，这些组构起来也许就是和谐吧。这一切就是宁静而骚乱的马尼干戈，它是川藏道班的起点，雪域高原的门户，也算得上是康巴的核心地区。

在古代，玛尼干戈就是四川、青海和西藏的一个边贸重镇，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这里以游牧为生的藏民男子大都是长长的脸庞，起棱起角，黝黑的皮肤，高大彪悍，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足以令一切美发店倒闭。也许他们的着装也遗留了茶马古道的遗风，半搭肩的长袖藏袍和高帮的黑色马靴更显得粗犷英俊，放荡不羁。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韩红的茶马古道当中再次重温当年的旧景。

音乐风情之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玛尼干歌中国西部风情。玛尼干歌往上走一个道班多一点，大概12公里，就到了非常著名的新路海。新路海边的卵石刷白刷白的，岩石上则刻满了色彩斑斓的六字真言。一座山丘上风马旗全部都褪去了颜色，在山峰中上下翻卷。风马旗对面的山峰上就是皑皑积雪，凝固着千古的静默。斜阳眷顾着海子，投下的是山的阴影，而东面山坡上的红黄渐杂的树和草色又映在海中。借雪峰折射过来的条条闪亮的光线，碧绿的海子就满满抚养着富丽的色彩了。

马尼干戈是藏语转经之地的意思，这里到处可见手持转经筒的藏民，但是最能让你体验到当地人虔诚的是在一年一度的跳神节上，每年的八月初在镇边的一座小山上举行。先是一列长长的喇嘛从远处山岗上缓步慢行，见首不见尾，像是从天边而至。仪式开始后，神在场上自由地发挥，显得松散无序。这时藏民观众不起哄，不喧闹，也不着急，他们只是悠闲地静坐在草地上，唯一静不下来的就是他们手上的那一个大的夸张的转经筒，永远不疲倦地转啊。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9: 真不错，
8: 真不错呀，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木楼到了。
12: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向左
22: 向左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
9: 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它不太远，却是异国；它不太贵，却总有让你心甘情愿掏钱的诱惑。它的人文风俗不太陌生，也不很熟悉，一切都是刚刚好。这就是韩国的济州岛，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的是七个可爱的韩国小精灵七公主带来这首《大海》。

0: 在他们的唱腔当中，将很多古典乐和流行乐巧妙的结合。你会发现这七个小精灵，让那些弥漫着悲伤或者凄恻的古典乐，或者是那些女高音，变成了一出出快乐如童话般的小闹剧。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济州，不少人去过济州，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济州之旅都是打包在韩国游后的一个点缀，匆匆转一圈而已。当你羡慕西方人飞几个小时，或者是跑到地中海或者印度洋的某个小岛晒太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改变一下奔波于景点、劳苦于日程的旅游纪念？从现在开始，把你的好心情写成一封信，就拿济州做实验，把这封信游进大海。
1: 海一朝澎湃，偶尔会在

哥一起结伴而行，前往韩国济州岛。济州是百万年前从海底冒出来的熔岩铸成的火山岛，直到如今，它的自然生态几乎没有受到外部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太古的面貌。岛上的空气、水和植物都没有被污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指定为生物保护区。而同样，很多部韩剧、电影都把济州作为主要的外景地。一座座海滨别墅错落有致地依坡而建，其间总有蜿蜒的散步小道通向海滩，三三两两的漫步者从高高低低的角度见或可以望见不远处的蜜橘园和茶园。一种辛劳、务实、清甜、淡香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们要的就是直到看见大海的心情，在看见大海之前，一直走，一直走。

0: 直到看见大海，这是一种何等壮观的心情。很多朋友都曾经问过我说，当你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想了很久都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词才是最合适的。也许面对大海最合适的不是形容它，而是静静地感受它。对于很多喜爱大海的人来说，站在海边听海潮声，吹着海风，也许是最享受不过的事情了。与那些长相雷同的大城市完全不同，济州的海风会让你轻轻松松地慢慢体味世外神仙的逍遥自在。出海、滑翔、钓鱼、登山、打高尔夫、逛繁华的塔洞小店、尝营养丰富的参汤和海鲜。正如不见其林不见其树一样，济州岛如果你不仔细地去体验，什么也看不到，走马观花的一日游，甚至连遗憾都留不下。正如朋友们在韩剧当中所看到的一样，恋风恋歌、真情大赌注和曾经在中国一度热播的大长今，这些感情细腻绵绵漫长的韩国影视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济州作为外景地。这就更给那些水彩画般淡雅清新的景致打上了浪漫温馨的注脚。这两年不仅仅是韩国国内的新婚夫妇，甚至连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欧美地区的恋人们都开始把济州作为了蜜月的首选地。与其提前半年订婚礼宴席、婚庆服务，还不如两个人高飞。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
1: 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3: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2: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

0: 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新元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1: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它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他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
2: 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3: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会让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

0: 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1: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
3: 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
2: 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3: 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4: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3: 时光手帖。
4: 今天是2016年2月21号，汉历日正月初十四。玛格丽特·米切尔曾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拿我们怎么样，可是我们自己老是想着恢复失去的东西，老想着过去，就会毁了我们自己。

南方，达达乐队的一首歌，这是留在北方的人在音乐里写给南方的回忆。歌词里说，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如果美好总是停留在过去，那是因为我们感悟不到未来，还是因为我们熬不过思念？北方的夏夜丢失了南方的湿气，南方的冬日等不来洁白的雪。今日既贪婪，如今哪儿离我们都不远，一张票就能解决，但很多东西已远去，再触摸时荡然无存。

0: 时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关注家人有约节目微信即可同步更新，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有位署名陈的朋友说，车是青梅竹马的美男子，我默默地喜欢他那么多年，算算有十来个年头。在成长路上，他一遍遍地出现在每一页的日记，每一个回眸，看着他身边的女伴换了又换，伤心他的伤心，快乐他的快乐，读他喜欢的书，玩他喜欢的游戏。大学毕业后，他最终留在家乡，而我辗转到了深圳，依旧心心念念。

我最近在看一个短片的时候特别有印象，这个短片只有两分钟，他讲一个男人在商店的柜台前要付款，同时排队站在他身边呢还有另一个陌生的女人，这个男人对女人一见钟情。此时这个短片里面闪过无数的画面，他用一句话走上去搭讪，跟女人打招呼，两人因此相识交往相爱携手。而在蒙太奇拼接了无数的画面之后，突然又闪回到这个商店，男人仍然在原地，一切不过是想象。而当他鼓足勇气想开口的刹那间，这个女人却刚好动身离去，一切的可能性都消失了，短片也结束了。他的意思很简单，他是告诉你说，人一生有多少个一秒钟划过，每一秒钟都有无数个可能，你的选择是什么，就决定了生活是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常常爱说如果。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是歌手之所以吸引老歌手们重新回来，一来可以增加曝光度，二来呢有机会翻唱和演唱喜欢的歌。对爱音乐的人来说，我想好的现场乐队音效的保证都是件过瘾的事。有一年这个舞台上赵传出现了，他无意外地遭到淘汰，因为在那个舞台上他唱的几乎都是上个世纪的作品，唯一的新歌《飞得更高》也过去了十多年。无论从相貌、台风还是选曲，他都和那个节目里面崇尚创新、偏好多元的风格有点格格不入，而只有见面寒暄或者是临了分别，同舞台的诸位歌手才会客气地尊他一声传歌，依稀唤起当年他在华语歌坛呼风唤雨的时代。

这大概是赵传在舞台上唱的距离此刻最近的一首歌，十多年前飞得更高。而在那舞台上翻唱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首歌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老鹰乐队的主唱离世，所以他致敬老鹰乐队选唱了那首著名的《加利福尼亚旅馆》，开嗓第一句就震惊全场。他的诚恳和执着在其他歌手华丽的对比之下，有人说显得有些心酸，但我倒觉得回到熟悉的舞台唱喜欢的歌本身就已经是愉快的事了。太强烈的目的倒是失去了快乐的理由，而且他最宝贵的就是阅历和声音。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1964年出生在缅甸，台湾歌手，先后发行了10张个人专辑的高明骏。说到他的名字，从我独自在风雨中开始，再到今夜让我梦中有你，不管他的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沙哑嘶吼，再到后期的抒情，这就是性感又奔放。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梦。高明俊音乐当中正是这样的一种苍凉、悲伤、傲气，也正是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备的。从风雨中的呐喊，再到丛林里的嘶吼，再到为年轻喝彩，以及猝不及防的温柔。继续来听听

来自苏永康的一首《重回伤心地》，从最初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以及越吻越伤心，这是苏永康最后一首大红的歌曲。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白日梦，而苏永康刚刚的这首也道出了情人相处的黄金铁律。不知道是苦情歌的逆袭，还是说他想给大家一个太平盛世下的爱情梗，听苏永康总是那么的缓缓到来，来听到零。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sedes con la sedo, las mismas.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姜育恒这样的旋律，一首陌生人。来说说姜育恒吧，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他曾经说自己是想得很少的人，对艺人这个身份从来不会刻意的去维持，所以生活当中的他更像是没有包袱，对，只有生活原则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经常会素颜出镜，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爽朗自然，这和他的生活原则如出一辙。姜育恒要求自己，只要从舞台上走下来，就要变成普通人，要努力把身上的标签撕碎。
1: 有时会糊涂，看不透的人久了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我知道风里有诗，
16: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5: 那正是民谣的歌。
16: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5: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在悠长的口琴声还有清脆的吉他声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在平稳安静当中的一丝叹息。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北方》，也是她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当中，让我们听到深情又好听独特。

任素汐在唱着北方，更像是普通人的生活写照。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热播的剧《亲爱的小孩》当中的片尾曲。在剧中呢，把生活中最不堪的真相和残酷和盘托出，以至于一开弹幕，然后看到那个视频当中全都是恐婚恐育的声音。甚至有人批评就说这部剧通过生活的痛点还有生活的矛盾来刺激了观众，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焦虑。可是还好任素汐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带着感染力和联想，也让这份内敛深沉让我们听到了生活当中普通又不普通的生活。

0: 会再向世界提问，
1: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鸿宇，这个与直觉相冲突的时代，对错过的人你最想说什么呢？错就错过了吧，我也不想再回头了，或者很对不起遇到那个糟糕的我，还没有长大的我，再或者我还爱你，但是我只能祝你幸福。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海来阿木的一首《当下》的新歌，在独特的嗓音当中唱着一份深情。这是2024年5月31号海来阿木全新上线的一首《你的传说》。在海来阿木的那些音乐当中，总有一首会是你的单曲循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姆的一首《你的传说》，关于海莱阿姆有你的主打的，有你的传说，你的万水千山，所以说这是一位唱生活的男人。来听到这样的旋律，笑看风云。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份豁达坦然。如果说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是在词作当中还我们一份坦然，那么在这样的无词版的旋律当中，更多的是让我们找到了心境的片刻。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燕用吉他版本弹奏的一首《笑看风云》。刚刚的旋律也再次还我们一份宁静，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来听到张浩哲《花季再来》。
1: 再一次拥有，
0: 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5: 时光手帖，让波德里亚在《冷记忆二》里写道：“永远不要忘记什么是最初的爱，最精妙的精密爱意，一个一个删除理由的词汇，一个一个消除思虑的占顾。”
1: 顶着大肚腩的 Bob Curry， 13年来的初阶装扮没怎么变过，赤裸上身，露出浓重的胸毛和浑圆的啤酒肚，他粉色的芭蕾舞裙在阳光下飘逸跳动。有人说他伤风化，有人说他很变态，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穿过闹市山林湖海的 Bob 只是为了哄老婆开心。
5: 我们家 Linda 在2003年确诊患了乳癌，
1: 此前父母已因癌症去世，后来是姐姐和家里的狗，现在是结婚20年的太太，他们都被癌症威胁。偶然机会， Bob 换上了芭蕾舞裙，他拍下自己笨拙滑稽的身影，没想到那照片逗笑了太太，为了留住那笑容，
6: Bob 一次次地按下快门，最后还将照片整理出书，甚至为此成立了慈善机构，为患有乳癌的妇女及家人筹款解困。
5: 今日已投入。对 Bob 来说，确诊癌症是三年后，琳达还能在他身边笑得开怀才最重要。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忘了生活的难关。

0: 时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关注家人有约节目微信即可同步更新，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听歌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份投入，让你能够充分的浸淫其中，投入写歌人营造的氛围。于是有些歌让我们觉得很愉快很轻松，有些歌不经意的就触动到了你的泪点。说说我在一首歌里的感受，这首歌是很多人熟悉的张三的歌，我喜欢的那句是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因为联想到当年写这首歌的一位姓张的音乐人在异国他乡独自承受的家庭离散，情感挫败，他却在歌里写出了这样的阳光明媚跟情绪灿烂。你知道人其实很怕被回忆牵绊，被伤害击垮，要带着负能量继续生命。我们不知道他后来的生活怎么样，故事如何，但至少听到当年他写的张三的歌都会让后来的人觉得充满希望。虽然看到希望跟幸福有的时候也会让人热泪盈眶。

陈可素说，明天冰雪封山的时候，我也光着双脚站在你翻山越岭的尽头，正当年少，两千个秘密没人知道。他写这一句歌词来的时候，最后的两句话我一看就知道是哪一首歌，这是宋冬野的《鸽子》。宋冬野唱鸽子的时候有一种很特别的属于创作者的印记，所以他的停顿，他的起承转合，他的轻叹呼吸都是没有办法模仿的。刘若英后来之所以想要翻唱，就是想拥有自己感觉跟版本的那个鸽子。最后一句话大概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我看好多人在讲到这句歌词的时候都说那是触动他们泪点的歌词。两千个秘密没人知道，听到的时候就有一种孤独感袭来，因为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意味着只能烂在肚子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却不被任何人知道，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说说那些曾经让你有泪点的歌词，当然也会分享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互动。沙皮狗的忧伤，这是一位网友，他说我今年20岁，在深圳，他在北京。那年17岁的我爱上了16岁的他，初恋的感觉很好，但我跟他最终没有走到一块儿。如今他应该很幸福吧，我还在想念他。他曾经跟我说，那首歌我唱了好多年，而这首歌就是他留给我的回忆。每次都唱的那首歌名字叫做11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喜欢那首歌，但我知道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回忆。如今我跟他再也不是当初不敢拥抱牵个手会羞涩亲吻一下也会笑的小男孩小女孩了，远隔千里，思念却真实存在。有意思的是，在收到这一条留言之后的不久，我收到了他想念的这个人，署名叫做珍珍，他的回复。因为这个留言的男生呢，把他留给我的这段话转给了他曾经爱的这个人，所以珍珍也找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留言说，最甜不过初恋，曾经我真的很喜欢他，但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你可以早一点找到能够陪你一辈子的人。有些话面对面你反而不太好说，怕太残忍或者太轻狂。我们未必只是看故事的人，因为我们自己的故事也曾经相似或雷同的发生。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抢抓“15/5”开局机遇，浙江聚力低空经济发展，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发展高地。
0: 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
0: 吴越杯第9轮迎来了一场出线焦点比赛。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作为国内低空经济布局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浙江正抢抓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口，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全国低空经济发展的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9: 在舟山，低空经济加海事服务的创新模式解决了海岛物流的难题，将即时配送服务延伸至锚地。上午10点，普陀桃花苑酒店后厨正在忙碌，不一会儿80人份的盒饭陆续出锅，被快速装载到可载重80公斤的大型无人机，点对点运送至5公里外的海船甲板，用时不超过5分钟。总经理徐浩说，传统送餐方式需先送至码头，再转运至大船，无人机配送极大提高了效率。
10: 截止目前为止的话，一共是4500份的业务量。那么我们想要走出岛去经营外拓业务，那么无人机业务就给我们的海岛的业务插上了翅膀。
9: 舟山市交投集团下属舟山东方国际海事服务有限公司是无人机配送的服务方，公司推出点单小程序，目前上架200多件产品，可实现线上下单，飞低直达。去年5月

0: 以来，累计锚地船舶飞行配送业务量已超千单。副总经理陈巧玲说：“
1: 小程序上呢，是提供了日用品、生鲜、酒店餐饮等等。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的拓展这个商品的品类，逐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从内锚地延伸至外锚地，让更多的船舶呢享受到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
0: 在城市治理领域，低空加智慧城市同样大有可为。高层建筑玻璃幕墙清洗工作长期依赖蜘蛛人吊绳作业，安全风险突出。近日，无人机清洗玻璃幕墙项目在嘉兴秀洲区落地，构建了巡检加清洁双机协同作业模式。在秀红大楼下，一台装载专业高压喷淋系统的工业级无人机缓慢升空，飞抵设定高度，向玻璃外墙喷出绵密且附着力极强的环保泡沫。随后，装载高压清水系统的无人机无缝接力，以强劲的水柱冲刷泡沫覆盖区域。短短几分钟，指定区域的玻璃幕墙就清洗完毕。杭州皓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
2: 像一些异形的建筑，或者说建筑的那个屋顶，它是有延伸出来的，人工没办法去作业的，那么无人机也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进行清洗的。像我们现在作业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常规稳定作业以后，一天是可以达到4000到6000平的清洗面积，人工的话，它可能一天只有几百平。”
0: 在农业领域，低空经济正打造空中农场新样板。走进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的浙农云现代农业示范农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架机身紧凑、动力强劲的大型无人机进行最后的调试。这架500公斤级共轴农业无人机创新采用了共轴双旋翼结构，突破性的将汽车发动机改装为动力单元，轻松挂载260公斤，载荷完成盘旋、爬升与精准悬停。温岭经开区农业低空经济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傅彤说：“若换装双发 3.0T 发动机，其载重能力可达1.5吨，将为农业远途调运及大面积病虫害防治提供关键技术基础。
3: 我们在用更智能的无人机和更完善的指挥系统、卫星通信的技术来完善农业和低空经济的这种关联度，可以把全国的能够找到的任何作业的条件全部在温岭复现出来，在这做实验，就可以把这些产品加模式推到全国各地去。
0: 从城市配送的5分钟送达，到特殊场景的机器替代和试验，场景的不断上新，让低空加催生更多新业态。省交通厅厅长蔡红说，接下来要优化发展生态，组建低空经济标准化委员会、低空经济产业联合会等，建立低空领域人才目录体系，新开100条以上各类无人机航线，完成省级先飞区试点11个，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4: 首先我们想先飞区这个验收以后把这个试点经验要全省推广，然后呢联合省委改革办开展场景应用的小机构改革，特别是联合省科技厅实施低空重大科技专项。我们首批发布了21个竞聘项目，重点培育低空加物流、公共服务、文体旅等等的场景，布局辐射长三角、黄杭州湾的5张区域线的航线网，为培育低空经济新兴支柱产业打牢基础。
5: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动人的答卷藏在民生细节里，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近日，长三角地区职业院校师生职业能力大赛在嘉善技师学院举行，来自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的选手同台竞技，围绕教师教研、学生技能实操、创新创业等26个项目展开比拼。就读于嘉善技师学院的江苏吴江学生吴宇哲在焊接技术比拼中获得2等奖，并入选卓越工匠班。
7: 我就想着学一门技术，看到嘉善这边有合适的专业，我非常感兴趣，感谢长三角一体化带给我的这份机会。
6: 现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已经打破学籍壁垒，实现中高职教育同城化，中考可填外省志愿，达成学籍互认、学分互通、毕业互通。嘉善的机电、旅游、护理等优势专业已经面向江苏、上海，实现跨省招生1000多名。嘉善技师学院副校长戴月江说：“
7: 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既可以满足嘉善企业的需求，也可以满足上海青浦企业的需求，所以学生的

0: 就业面会更广，我们培养的学生去到的更优质的企业就更多。
1: 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分院，不少群众专程前来等候上海红房子医院专家坐诊。去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出台跨省医联体医师便利执业新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成为首批试点，四名妇产科专家率先实现跨省免备案多点执业，常态化下沉嘉善、秀州、吴江等地医联体坐诊服务。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产科副主任医师龙黎南说，
2: 现在我们是别的医院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诊疗方案或者经验传递给他们，我们依托红房子的总院，对于产前诊断或者胎儿医学以及疑难杂症或者危重来说，都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好的经验的积累。
1: 除了医疗资源共享，群众跨省就医也更方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党委书记方文丽介绍，目前示范区内沪苏浙皖医保全面互通，群众就医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无需提前备案。区域内还率先推行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
3: 我们把优质资源下沉到示范区，然后来跨区域协同，全生命周期的为妇幼健康服务，提高我们的老百姓幸福感。
1: 一体化不仅在城市，更在乡村。浙江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处，一桥架起两个山塘村。十年前，两地借长三角一体化东风，共同打造了跨省的明月山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随着山塘村的走红，如今浙沪两村继续抱团周边龙门村、四京村、上海中华村三村建设片区组团。眼下，片区内康养中心、民宿、田园咖啡、农业设施等新项目陆续建设。平湖市山塘村党委书记金建东说，接下来五村将整合资源，实现文旅农业的抱团发展。
4: 相互之间还有一个弥补，解决了同质化发展，那么把这些游客呢引入到各个村，把时间拉得更长，让游客感觉乡村更美。
1: 从青年求学、百姓就医到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的民生红利正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幸福日常。截至去年底，示范区已实现500多家医疗机构跨省医保直接结算，1000多家药店异地刷卡购药，8条跨省公交服务超500万人次，350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跨省学籍互认师资共享惠及近10万学子。15-5期间，示范区将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青浦院区、嘉善新城高级中学等项目建成投用，稳步完成青浦上达中央公园、震泽古镇风貌重塑及嘉善历史街区改造等文旅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民生服务的品质，夯实长三角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5: 作为全国首批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试点，台州路桥区通过建立数据底座，深耕数字价值，让数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6: 在台州市丰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一口口圆形的养殖池整齐排列，一条条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弋。不远处的办公室里，公司负责人管庆福正通过电脑和手机上的数字平台监测水体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就会及时预警。同时，这些生产数据还同步到省市区多级平台，企业需要帮助时，相关部门可以及时联系专家给出指导。关庆福说，通过数据赋能，公司工厂化养殖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7: 因为我们3亩的工厂化养殖可以养4万多斤鱼，相当于1亩地的话养1万多斤鱼。如果传统的话，1亩地只有300-400斤，这样子我们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
6: 从养殖场到田间地头，路桥的传统重养殖模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智能灌溉系统正根据土壤湿度自动工作，现场看不到一位工人。技术服务人员赵培伦说，
8: 地里面已经增加了湿度传感器，当湿度低于我们设定值的时候，会给组织一个信号，会自动启动水泵。包括我们卷膜还有这个遮阳，所有农场主的话，一部手机 APP 一点就可以控制整个农场了，大量节约人工。
6: 近年来， 路桥区以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建设为抓手，建成了路桥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配套建设数字驾驶舱、三农数据舱、产业地图与惠农百事通应用，为全区农业生产、监管和服务提供数字技术支撑。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分管负责人林晓辉说，
9: 通过驾驶舱来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我们来判断哪个区域更适合哪种农产品的发展，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来规划布局各个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数据服务我们政策决策，然后促进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
10: 晴时修屋顶，防汛正当时。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汛期水旱灾害防御检查、水利工程安全隐患大排查等，抓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渡汛防护网。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带来的报道。
11: 上午，台州玉环里墩水库，水库管理员叶长月正沿着坝顶进行例行巡查。这几天水位相较月初明显上涨。叶长月说，汛期以来，水库大坝管理人员的巡查频次从日常的每天一两次加密到两三次及以上，遇强降雨还将进一步加密，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巡查完大坝后，叶长月又来到启碧机房，对设备进行每日例行体检。
12: 正常情况我们每天要过来检查一下，汛期的时候我们比平时要增加两三趟，看这启碧机房能不能正常运行，保证那个随时待命。
11: 在杭州余杭绿汀路隧道泵房内，防汛备汛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养护人员进入污水泵池，仔细清理池底淤积的泥垢、沙石和杂物，随后检修人员逐一测试水泵电机运行状态，检查控制柜线路及阀门启闭情况。隧道管理员严炳良说，
13: 重点关注隧道最低点积水情况和泵房液位变化，每小时报送一次运行情况，同时隧道侧壁的清洗及边沟的清淤则在夜间封道后有序实施，从源头筑牢隧道防汛安全防线。
11: 在湖州安吉地铺环卫所物资储备仓库内，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正有序清点应急物资，沙袋、铁锹等防汛物品陆续分送至各分仓库，为应对汛期强降雨天气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人员严俊说，
14: 目前的话，我们在城区设有了环卫物资储备仓库，大概有5个，配备沙袋的话有100余袋，铁锹的话300余把，雨衣、雨鞋以及各种警示标志物资若干，来实行一个专人管理、定期储备情况的检查。
11: 前不久，省委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做好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的准备，全面排查风险隐患。5月底前，各地要把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整治到位，确保隐患清零。省应急厅厅长杨胜杰在会上说，
15: 立即启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抓穿透、抓落地，确保全省安全形势平稳，在5月底之前做到隐患排查到位、预案方案准备到位、热量物资等准备到位、责任人培训到位，这4个到位。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省各地围绕科技助残、文化助残、康复服务和无障碍建设等主题开展了多样的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在嘉兴植物园，视障人士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别样的自然之旅。
16: 有味道吧？
17: 稍微有点，
16: 有一点点。菊科类的植物叶子都可以带味道，晒干了也是有点用的。
1: 视障人士们通过触摸植物上挂着的盲文名牌，嗅闻植物气味，真切地感受着植物的形态与气息。视障人士武辉说，
18: 这里空气非常清新，而且正好有点微风，微风吹着，身边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心情非常好。
1: 和嘉兴植物园的小美好不同，在杭州调溪畔，一场特殊的自行车竞速赛热闹上演， 参赛的是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00多名残障人士。选手小王穿戴智能仿生假肢，骑上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小红车，在赛道上和其他选手一起奋力角逐。
17: 这项运动呢，虽然说第一次，但是我们也很拼。车子动起来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和别人没两样，能拼能赢。
1: 在全国助残日杭州主场活动上，浙江强脑科技展示了一款智能仿生手。公司技术人员古月说。
19: 我们新一代的手是383克，它会更加轻巧，

0: 它的控制上运动速度会变得更快了，根据每个人的体型受伤情况的不同而去定制的，再通过标准的流程训练，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手随心动。
1: 在长青的助残日活动上，视障人士体验了智能眼镜，这款眼镜能将图像文字实时转为语音播报。长青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说，
2: 场景描述、一步性模式、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 去年我省启动智能仿生假肢适配专项工作，为全省2000多名残障人士免费安装智能仿生假肢。
3: 今天下午，吴越杯第九轮迎来了一场出线焦点比赛，台州主场1-1战平了嘉兴。我们现在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了解一下比赛的情况。博文你好。
4: 各位听众好。
3: 这个1-1啊，好，我们稍后再来连线。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入夏以来，时令水果迎来了上市高峰。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和果品批发市场，发现此前价格较高的像榴莲、荔枝和杨梅等水果，因为供货量大增，这个价格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6: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文三路的一家连锁超市，一进门，一个个足球大小的泰国金枕榴莲被垒成小山，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29.9元一斤。正在挑选的市民胡女士说：
7: 看一下榴莲，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几个了，现在味道也不错，觉得很划算。
6: 超市里桂飞芒20元一斤，妃子笑荔枝12元一斤，冬葵杨梅35元一斤。正在购买蓝莓的市民何先生表示，感觉价格比之前便宜了不少。
8: 荔枝好像现在价格也不贵，便宜了好多了，包括蓝莓下降幅度有点大，好像有一个30%。
6: 眼下西瓜也进入销售旺季，在绍兴诸暨江东路的一家水果店内，西瓜占据了整面货架。店员饶恒阳介绍，目前店内销售的西瓜以麒麟瓜为主，其中产地海南的麒麟瓜售价4.98元一斤，而产自台州的麒麟瓜价格更实惠，只要2.98元一斤。
9: 西瓜的话成熟比较快，所以现在价格会降一点点，但以后的话可能会更低了。
6: 在水果批发市场，荔枝和杨梅成了近期的香饽饽。义乌果品市场经营户年维维介绍，目前销售的品种是妃子笑，品质和口感已进入最佳状态。
10: 现在的话是广州这边大量上市，然后价格的话直接就打下来了，货也很好，果子也很新鲜，现在的话是成熟了，口感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就会变成了9分甜1分酸，甜的话大概是100箱左右。
6: 杨梅摊位前同样人气不减，经营户舒小琴说，目前市面上的杨梅主要有大黑炭和中梅两个品种。
11: 中梅嘛就是好吃软一点，甜度好一点，黑炭嘛耐放，现在有11-12块10块，之前最好吃的现在嘛杨梅就大量上来了嘛，价格也下调了。
6: 在杭州萧山区农产品批发市场榴莲摊位前，商户们正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说，每年5-6月份是榴莲的最佳上市期，不仅果品品质最好，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再过一个多月，越南金枕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足。
12: 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也就一箱30多斤嘛，就6-7千斤的样子。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吴越杯第九轮的一场出线焦点比赛。现在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博文，
4: 各位听众好。
3: 好，请博文来介绍一下今天下午这个1-1的这个比赛吧。
4: 可以的，台州队目前是排名在第7，嘉兴队是第6，分差是只有2分，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说都很关键，两队水平也是差不多，所以上半场是互有攻守，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但是到了下半场第63分钟时，台州队77号上城玉都是凭借个人能力在禁区外附近穿裆过人后，率先为台州队打破僵局。这位球员我必须要出下，因为他的个人能力很强。第二轮台州打金华时，就是他在中圈吊射破门，是本届吴越杯开赛以来的最佳进球。71分钟左右，嘉兴队在禁区混战时攻入一球，扳平了比分。然后这个比分是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主持人，
3: 除了这个比分之外啊，那今天下午的比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亮点呢？
4: 今天的亮点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台州主场比赛是放在三门。

0: 县的金陵体育中心举行。第一个亮点就是观赛包，上一场台州的主场比赛也是在三门，球迷买票就送一件三门的特产冲锋衣，这场福利更大，除了冲锋衣，买票还送青蟹，每人就是只要凭票根在指定餐饮店就可以抵扣三两的青蟹。第二是开球嘉宾，请了央视著名的主持人张伟秋，还有全国冠军的田径飞人邵哲轩，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小生郑森化，这三位三门的本土名人担任了开场嘉宾。第三是啦啦队，三门组织的128位美女啦啦队到场表演，啦啦队人数也是吴越杯开赛以来最多的。另外我说一下，就是晚上吴越杯第九轮还有最后一场比赛，舟山是在主场对阵衢州，我的同事到时候会为大家带来最新报道。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2: 近日在绍兴诸暨的高速收费站，河南籍务工人员赵大叔等不到要搭乘的大巴，手机又欠费停机，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主动代缴话费，联系车辆，同时呢还腾出了休息室让大叔安心过夜，一句打工在外都不容易，暖了异乡人的回家路。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1: 事发当天，河南籍务工人员赵大叔背着大包小包来到诸暨高速收费站，准备搭乘老乡提过的大巴车回河南老家。然而他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11点多，却始终不见大巴车的踪影。更让他焦急的是手机又欠费停机，一筹莫展的赵大叔只得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收费站工作人员赵全说，
3: 这河南老乡第一次来我们诸暨这边找工作，当天嘛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想回去了，听他的同事说在我们这边可以等到回河南的车啊，然后具体的话就没有大巴车的联系号码啊，然后一直在我们这里等，手机已经欠费了，电话也打不出去，也找不到其他的人可以帮忙，他现场也比较着急。
1: 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王海燕第一时间为赵大叔充上话费，并开始多方联系大巴车。
4: 我就又通过百度啊什么给他搜到了，就是义乌有车是顺路经过我们诸暨的嘛，那我就把那个号码什么要过来，就给他联系了。
1: 车辆联系好了，由于时间是在第二天，赵大叔需要在诸暨过一夜，赵全就把大叔带到收费站的休息室，让他好好休息。
3: 听到他要去厕所边上过夜，我们心里边也有一点难受，大家出门在外也都不容易，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可能去提供一个相应的帮助。
1: 面对这份意外的关怀，赵大叔连声道谢。
5: 我感觉他们都呼的人呼的太好了，我非常感动了。
1: 第二天上午8点半，赵大叔顺利登上返乡大巴，赵全和同事们也终于放下心。
3: 等我第二天值完班得知这位老乡已经顺利的乘上了回家的大巴，那我的心也就安心下来了。
2: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近日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的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点14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4.52亿元。
2: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当地时间16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了解，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
7: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6: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方亮，监制袁奇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0: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港乡道游轮座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六年采用道游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七成，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 17.4 万吨。
2: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3: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2: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4: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6: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5: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7: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5: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8: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

0: 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3: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4: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5: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6: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5: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

0: 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 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6: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5: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2: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 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12: 周一，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
11: 周二，朱素芳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12: 周三，朱素芳在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和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11: 周四，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早田片区奏响共富曲。
12: 周五，精准服务加持助企纾困解难，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赋能企业转型升级，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建设。
11: 周六，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5月11号，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在升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 推动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八大攻坚行动和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1: 5月9号，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零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业主理解支持物业企业履职尽责的良好治理氛围。要探索邻里互助式养老新模式，坚持低偿为主、公益为辅、市场补充，注重小切口、大牵引，充分结合小区实际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探索形式灵活、贴合群众的互助方式，实实在在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12: 5月9号，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
11: 5月12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未来之星综合运动中心项目、江山大厦项目现场，朱素芳实地了解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要求施工方严格落实物料覆盖、车辆冲洗、施法作业等工作，有效减少扬尘污染。来到桥灯纱线染色项目、景汇热电联产二期项目现场，朱素芳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进度，要求有关部门以不为不行找理由，要为能行想办法的工作态度，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朱素芳强调，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有关职能部门要聚焦聚力抓好项目建设，坚持目标导向、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推动我市经济运行向上向好，优化投资结构，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切实增强发展后劲，狠抓政策争取，积极争取并用好中央预算类资金等上级政策支持，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加强业务指导，提升企业入库纳统工作实效，把好廉洁关口、紧盯项目招投标等重要环节，加强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筑牢项目廉洁防线。
12: 5月12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工作。 城东新城安置小区是城东新城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方米，建设7至18层住宅69幢，3737套。住宿方一行前往陈家安小区等地，实地查看配套设施建设、居民入住、小区管理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压实小区业委会责任，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住宿方强调，要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树立精品理念，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全力提升城东新城品质，更好地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建议，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丰富商业业态，打造更多年轻人群体喜爱的业态，更好地吸引人。抓好邻里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探索贴合居民的互助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11: 2025年4月，凤鸣早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成。2023年7月，由早田范村控股占股51%，联合大陈乡其余5村组建浙江陈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立足凤鸣早田康养大陈定位，由陈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000亩，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早田范村目前种植温郁金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新。

0: 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早田范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城乡越走越宽。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10余个功能节点，打造4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1: 近年来，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及开拓集团的指导下，全心全力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纾困解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246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记者注意到，每家入驻企业的墙上都贴有服务网格牌，实施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企业可以通过牌子上的二维码，直接将相关诉求传达给园区专属管家，实现诉求马上提、问题马上办、闭环全落实。园区运营方在市开拓集团指导下向企业提供服务，基础服务包括安保、保洁、工程以及安全生产，同时还有一些行政类事务代办，对接相关部门以及工程装修类的协调。同时会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些特色服务，包括招工、项目申报、安全生产的诊断等。
0: 作为我市2026年城乡焕新工程建设项目，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4月初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总投资约6000万元，总用地面积6870平方米，将新建一栋地上5层、地下1层的综合楼，地下空间规划为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上布局社区服务、综合服务、会议会务、快递驿站等多元功能空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周边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造集便民服务、社区治理、停车配套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1: 近日，记者从事经信14，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2大增长极。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衢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

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3。

0: 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家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是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

0: 接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四对照三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三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明带队的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民盟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审视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盟援作用，激励盟援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 47.88 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万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
2: 致富有道，
1: 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秉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秉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3: 龙虾今年估计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吧，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业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又好养。
1: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3: 每天的话，你一千天、两千天都消得了，随便你多少货，这个都卖得了了。
1: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七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3: 光养龙虾就两千块一亩，还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1: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3: 这地方田作便宜啊，还有那个水源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1: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4: 稻田鱼啊，稻田养虾啊，差不多三百亩吧，反正一亩地差不多是三百块吧，我三百多亩是10来万块钱。
1: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4: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1: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家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6: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6: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5: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6: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6: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5: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6: 这样就可以了吗？
5: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6: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是明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
2: 乡村采风，
5: 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7: 我今天留这边都看不进去了，这边来去打来来去安了，这也安在医院了，可不安搁了，几千个搁了挂号，俺一个个是了挂号免费的。
5: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8: 社区啊，开展这种义诊服务啊，以及我们这种健体的这种养生操啊，提高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素养。
5: 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胃病健康意识。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9: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

0: 钱。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 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钱，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

0: 短金复制相信天，缺少黑蓝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目金，公家独中口一勤，比楼教授缺少怪，重车之相富贵乱，学前之外有梦缺，福禄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乱，是国富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1: 时光手帖。
4: 今天是2016年2月21号，汉历日正月初十四。玛格丽特·米切尔曾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拿我们怎么样，可是我们自己老是想着恢复失去的东西，老想着过去，就会毁了我们自己。

南方，达达乐队的一首歌，这是留在北方的人在音乐里写给南方的回忆。歌词里说，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如果美好总是停留在过去，那是因为我们感悟不到未来，还是因为我们熬不过思念？北方的夏夜丢失了南方的湿气，南方的冬日等不来洁白的雪，今日既贪婪，如今哪儿离我们都不远，一张票就能解决，但很多东西已远去，在触摸时荡然无存。

0: 时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关注家人有约节目微信即可同步更新，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有位署名陈的朋友说，车是青梅竹马的美男子，我默默地喜欢他那么多年，现在有十来个年头，在成长路上他一遍遍地出现在每一页的日记，每一个回眸看着他身边的女伴换了又换，伤心他的伤心，快乐他的快乐，读他喜欢的书，玩他喜欢的游戏。大学毕业后他最终留在家乡，而我辗转到了深圳，依旧心心念念，等到想嫁的时候犹豫着要不要回家，为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惦念，为了那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到了三月却发现是他的忌月，我不记得用了多久才平复了一点情绪，几年过去想起他仍然会难过，一首好久不见似乎就是要给他的承诺。若在街角的咖啡厅再遇见你，我会说一句好久不见，再也不会让你离开。这首歌在节目里播出过很多次，但大概没有哪一次能像今天如此感同身受。
2: 我

我最近在看一个短片的时候特别有印象，这个短片只有两分钟，他讲一个男人在商店的柜台前要付款，同时排队站在他身边呢还有另一个陌生的女人，这个男人对女人一见钟情。此时这个短片里面闪过无数的画面，他用一句话走上去搭讪，跟女人打招呼，两人因此相识交往相爱携手。而在蒙太奇拼接了无数的画面之后，突然又闪回到这个商店，男人仍然在原地，一切不过是想象。而当他鼓足勇气想开口的刹那间，这个女人却刚好动身离去，一切的可能性都消失了，短片也结束了。他的意思很简单，他是告诉你说，人一生有多少个一秒钟划过，每一秒钟都有无数个可能，你的选择是什么，就决定了生活是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常常爱说如果。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是歌手之所以吸引老歌手们重新回来，一来可以增加曝光度，二来呢有机会翻唱和演唱喜欢的歌。对爱音乐的人来说，我想好的现场乐队音效的保证都是件过瘾的事。有一年这个舞台上赵传出现了，他无意外地遭到淘汰，因为在那个舞台上他唱的几乎都是上个世纪的作品，唯一的新歌《飞得更高》也过去了十多年。无论从相貌、台风还是选曲，他都和那个节目里面崇尚创新、偏好多元的风格有点格格不入，而只有见面寒暄或者是临了分别，同舞台的诸位歌手才会客气地尊他一声传歌，依稀唤起当年他在华语歌坛呼风唤雨的时代。

这大概是赵传在舞台上唱的距离此刻最近的一首歌，十多年前飞得更高。而在那舞台上翻唱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首歌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老鹰乐队的主唱离世，所以他致敬老鹰乐队选唱了那首著名的《加利福尼亚旅馆》，开嗓第一句就震惊全场。他的诚恳和执着在其他歌手华丽的对比之下，有人说显得有些心酸，但我倒觉得回到熟悉的舞台唱喜欢的歌本身就已经是愉快的事了，太强烈的目的倒是失去了快乐。

0: 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8: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

0: 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李子恒老师作词作曲，周华健所演唱的《风雨无阻》。歌里有句说，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这样一句歌词很有画面感，像是一个集市上一个人提着篮子东西，这篮子东西是昨日种种千辛万苦终于种出来的一些东西，然后拿到集市上去交换，想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其实所有人的努力和付出，就算不求回报，也都希望有回应，一会儿至少希望有一些人知晓，然后自己被懂得，那种感觉会特别特别的美好。歌曲叫《风雨无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风雨无阻的，不管窗外什么样的天气，不管自己最近有着怎么样的境遇，都得把最职业最美好的那一面留给别人，而把最疲累最焦虑最恐惧的那一面留给自己以及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就像歌里说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所以茫茫人海之中，请我们都给彼此多一些善意，因为作为成年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正在经历着怎么样的境遇。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做了很多公益项目，以前做的大部分都是跟孩子有关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给孩子们选音乐。你可能会说，还犯得着给孩子们选音乐吗？大人丢过去一个 pad 来自己听。但是想一想，那些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们，他们听音乐真的是一种奢望。于是以前给那些孩子们选音乐，装进播放器，陪伴他们上学放学的路上，还有给那些山区的广播站选择一些相关的播放素材。此外还有给那些孩子们讲一些故事等等等等，那是我以前做的比较多的。而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公益项目，这一次跟孩子没有关系，而是跟孩子的爸爸有关系的。这个公益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帮助那些贫困山区的家中顶梁柱们买保险。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顶梁柱们其实扛着很大的压力，他们在前行的路上，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其实很惧怕风雨。于是这一次用自己微弱的那么一点点影响力，来呼吁更多的人一起关注他们，给他们一份保险，一份内心的保障。有朋友问我说，你怎么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一些说的世俗一点不赚钱的事儿，我说这一次是项目当中的一句话让我特别被触动。他说，让原本相对脆弱的人生在前行的路上不惧风雨。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深深的被打动，我想我有义务花这样的时间做这样的努力，让这一些淳朴的叔叔们他们在前行路上有一份保障。我不知道我的一条微博，我的一些呼吁能带来多少的力量，但是我相信积少成多，我也相信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有14亿人，一人出那么一点点力，那些有可能正在不太美好的生活当中向美好奔去的人们，他们就可以走得稍稍平顺那么一点点了。就像刚才跟你说的那一切，比如说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做那些事，也是当年有一位公益项目的发起人说，也许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我们从小有着父母的呵护，很多事儿都是理所应当的，好像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呀。但是那些孩子，他们如果想改变自己人生，他们就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走出大山，而我们助一把力，就像是孩子们在翻越山丘的时候，我们搭把手说，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牵你一把，他们可能会轻松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些年从各个角度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希望能够让那些需要的人们在前行路上少一点点风雨。当然我自己可能也需要经历这样那样的风雨，但我所经历的这一些不算什么。说这一段要引出今天这半小时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叫《风雨无阻》，
也想再说刚才那句话，让原本相对脆弱的人生在前行的路上不惧风雨。于是我想跟你一起听歌说风雨，我也想对你说，茫茫夜色里感谢一路上有你，让我也可以不惧风雨。没有一个人是刀枪不入的，没有一个人是24小时都保持所谓正能量的，而因为有你在听在说在实实在在的支持，让我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一切的风雨一点都不可惧。

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所翻唱的《几许风雨》，这是03年的翻唱，而原唱来自于1986年的罗文。好喜欢那个时期的这些港乐的歌词。今天我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也有朋友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听这些歌觉得好像太凄苦了，但说到自己30多40多再来听，觉得这唱的就是人生啊，人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人生总有要在风雨中的这些时间。你看这首歌的歌词，我用普通话念出来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极也乱，四个风汉满肚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常静雨丝清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疾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悠然想起当天无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视作自然。生而为人，从小到大难免会经历一些风雨，而当我们在经历风雨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声音，有一些力量可以告诉我们我在，我可以搭把手，那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我刚才想起多年之前常去的福利院当中的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从小被大人遗弃，因为一些缺陷，虽然说在那样的一个福利院里其实吃饱穿暖都没有问题，但小朋友显然心理上有一些问题，跟人非常非常的疏远。我们头一年多去的时候，小朋友总是远远地看着我们跟别的小朋友玩耍，零食也是等我们走开之后再拿。过了好久好久之后，这个小朋友终于有了一些表情，然后有一天他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小声地对我说，你可以抱我吗？就是那么简单的几个字，让这个叔叔一瞬间泪目，但是想忍住忍住，不能吓到小朋友，然后哈哈哈的抱他，重重的抱了小朋友一阵以后，自己跑出去痛哭了一场。你想，我们身边的小朋友很少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不缺呀，但是对于那样的一个小朋友希望被抱一抱，可能他观察了一年多时间，他卸下了防备，知道这个叔叔是善良的，知道不会给他带来再一次的伤害，才敢说出这样的几个字。你可以想象小小的心灵曾经经历过怎么样的风雨，而他此后的人生又还有怎么样的风雨在前方呢？我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在那一刻紧紧地搂住这个小家伙，跟他说没事，师父在，师父抱你啊。然后在那几年时间里，多多地给他们一些大人能够给予的爱意和暖意。那些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正在经受着生活所给予的风雨，所以我们都多一点善意吧，哪怕只是一点点，不要说什么又不差我一个，真的就差你一个。如果每一个人都袖手旁观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不会好，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善良一点点，热心一点点，我坚信这个世界会好的。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玄奇唤来莫古微子，简约地向他说明了独自行动的因由，约定了明日接应的方法，便牵马出了客栈，向城门而来。他有庞涓给的出入上将军府的令牌，此时便做了最好的用场。懵懵懂懂的守门军士看见上将军府的令牌，忙不迭开了小城门让他出城。出得城来，打马一鞭，玄奇向灵山石屋峰的公叔痤陵园疾驰而来。二，未央韬晦斡旋，艰难脱身。将近四更时分，公叔陵园一片漆黑，唯有未央的石屋亮着灯光。未央在仔细琢磨申不害在韩国颁布的十道心法，这是白雪昨日送来的，他已经看了十多遍，反复思虑，感慨良多。应该说，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是战国争雄的第一波变法，那么目下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与已经在酝酿之中的齐国变法将成为战国第二波变法的开端。从申不害颁布的法令内容看，这第二波变法开始的气势远远比李悝吴起变法猛烈得多，而这也恰恰符合了申不

0: 害、激烈偏执的性情。这使未央感到了鼓舞，也感到了紧迫。光阴如白驹过隙，变法图强的大势已经是时不我待，自己却还激流在风华腐败的魏国不能脱身，实在令人心急如焚。申不害对齐国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公开宣誓，要和法家名士慎道推崇的未央较量变法，看谁是真正的法家大盗。对此，未央虽一笑了之，但内心却是极不平静的。一则他生具高傲的性格，从来崇尚真正的实力较量，目下有如此一个激烈偏执的斗士和自己挑战，岂能不雄心斗起？二则他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法治学问，以他的天赋对各国的法令典籍无不倒背如流，更不说自己不断的揣摩沉思，已经写出了10篇治国法书，若公之于世，一朝成名是轻而易举的。然则未央的心智绝不仅仅在青灯黄卷的著述里说，他要将自己的思虑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强大国家。10年磨剑，霍霍待世，枕戈待旦，月月难平。他甚至常常听到自己内心像临阵战马一般的嘶鸣。利剑筑城，何堪埋没？前几日白雪为他谋划了一个脱身方略，由白氏商社出面聘他为总事，然后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如果庞涓不在意，就立即离位；如果庞涓阻拦，就买通魏国上层瓦解庞涓。这个办法虽然好，但代价却是魏央在魏国名誉扫地。战国之事，虽然商人的地位比春秋时期有了很大改观，但一个名士在未建功立业的时日弃官从商，又中途离开尽孝守灵的大礼所在，必然被世人视为见利忘义的小人，在魏国失去立足之地。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魏央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如果在秦国失败，等于一生的为政壮志就此化为云烟，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去了。想到了吴起因小人恶名带来的诸多后患，魏央确实颇费踌躇。战国初期，有人推荐吴起做鲁国大将，但鲁国的旧贵族却因为吴起的妻子是异邦女而坚决阻挠。吴起妻子听到后愧疚万分，愤然剖腹自杀。旧贵族们便又说吴起为了求得将军职位残杀了妻子，是个丧尽人伦的小人。就为了这个杀妻求将的传闻，吴起连投3国都被拒绝。若非魏文侯独具慧眼，力排众议，这颗璀璨的将星也许永远没有升起的机会。整整想了2日，魏央还是同意了。他喜欢挑战，甚至喜欢背水一战，那样可以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无需回头张望。吴起遇到了魏文侯，安知他魏央不会遇到一个英明的秦公？如果潮流命运注定他要失败，纵然是誉满天下，他也依然会失败。孔子不是最好的诠释吗？如果潮流命运需要他的成功，虽万千诋毁也不会掩盖他的光彩。他去秦国为了何事？为了变法，而变法是天下大势所趋。为了在天下大势中做一番不朽功业，一时被世人诋毁又有何妨？尽管这只是一种希望，而且渺渺茫茫，远远没有开始，唯其如此，他觉得更具激发性。是的，这是一场人生博戏，他压下的财物是名士的声誉，而他期望获得的却是煌煌功业。如果得不到后者，那么前者也将被全部埋没，他将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与一无是处的赤条条流浪者。如果得到了后者，那么压下的财物照样可以收回，他将成为光耀汉清的胜利者。 如此的人生博戏，一生能遇几次？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想透了，想定了，未央就静下心来揣摩申不害的法令。白雪和梅姑向他绘声绘色地学说了关于他的小人传闻时，他竟开怀大笑了。他已经心无旁骛，一心只在静静地捕捉庞涓的动作。万籁无声，唯有山峰送来宿水河谷的阵阵蛙鸣。突然，未央一阵警觉，好像听到了隐隐逼近的急促脚步声。他听力极好，仔细辨别，迅速站起，拉开木门疾步而出。刚走到门前的大松树下，便见两个人影疏忽飘来。小妹吗？未央低声急问。他想，肯定是有了紧急事情。白雪看见未央，未及与他说话，喘息着低声吩咐道：梅姑，进去收拾一下。待梅姑轻步进屋，方才轻声说：事态紧急，马上走，详情回头再讲。说话间，梅姑已经拎着一个包袱走出。未央急道：哎，我的书。白雪急道：有办法，回头取，先走人。说着拉起未央的手，向后山走去。这条山道未央很熟悉，每天清晨都要从这条小道登山，白雪也和未央在这条小道上漫步徜徉过几次，自然也熟悉了。未央见从后山走，便想到肯定陵园大门已经走不通了，否则白雪早已买通了那10余个守门军士，进出是极为方便的。思忖间，已经来到小山顶松林中，白雪回头一指道：你看。未央回头，只见山下陵园中飘进一片火把，急速地聚拢在守灵石屋前。隐约可见有人推门进屋，出来高声喊：没有人，只有一信。一人粗声答道：带回去复命，走。此时，却见又一只火把急速飘到，一个尖锐脆亮的声音喊道：慢走。未央何在？粗声者喝道：你是何人？翠亮声音道：我乃公叔丞相府长叔，夫人有急事召他。粗声者答道：未央不在，你爱等就等，走。翠亮声音喝道：慢，将未央的信留下。粗声者哈哈大笑道：今日公叔府能有何事？走。马蹄发动间，突见一片火把全部熄灭，黑暗中传来灰灰马嘶与人声怪叫，那一只火把却依然亮着。只听翠亮声音笑道：这样的信还不给我看？给你，拿回去向庞涓复命。粗声者大叫：哎呦，好疼好酸，你好大的胆子。翠亮声音留下一阵笑声，一只火把疏忽飘走了。梅姑低声惊叹：好功夫。未央一直在静静观察，默默思索，摇头点头。白雪道：我们走，到地方再说话不迟。三人下到山后，松林中已经有3匹骏马在等待。三人分别上马，白雪一抖马缰，当先驰出领路，未央居中，梅姑断后，三骑向西北飞驰。宿水河谷不阔不深，不险不峻，有山有水，有林有兽。河谷山原密林覆盖，起伏舒展，是安邑贵族传统的狩猎地带。河谷离安邑城不远不近，便有酷爱狩猎的贵族在河谷中盖起了狩猎别居，守候在别居中消夏游猎。久而久之，访校者日多，河谷中便星星点点布满了贵族别居。 喜好品评的安逸人便将是否在素水河谷拥有一座狩猎别居做了老贵族的标志，否则你就是富可敌国，也只是一个欠缺风雅的暴发户。白氏一门三代大商巨贾，白圭又做过魏国丞相，自然在这里有一座狩猎别居。素水河谷的最特异处在于，这里永远都有人住，却永远没有任何官署管辖。春夏秋冬，白昼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有激烈的马蹄声和装束怪异的人物进入谷中，谁也不会感到惊诧，谁也不会前来盘查。五更时分，三骑骏马飞驰入谷，直奔河谷深处的山腰密林。半山腰平台上亮起了三只火把，照亮了通往平台的四尺小道。飞驰而来的三骑骏马顺着小道直上平台，三位骑者下马，手持火把的两个仆人接过马缰，另一个仆人举着火把在前领道，向林中房屋而来。火把照耀下，未央看见这是一座建造的极为坚固的山庄，门厅全部用山石砌成，两扇巨大的石门竟然是两块整石，门额正中镶嵌着两个斗大的铜字“白庄”。近两丈高的山石墙壁依着山势逶迤起伏，恍然一道小长城。手持火把的仆人向门上机关一摁，巨大厚重的石门便隆隆滑开。进的门来，庭院颇为宽阔，三排房屋摆成了马蹄形。正北面南的是一排六开间正屋，东侧是五开间的厨屋与仆人住房，西侧显然是猎犬和猎具房。整个院中没有一棵树，只有南边墙下几个高高的铁架。未央想，那定然是宰剥猎物晾晒兽皮用的。白雪笑道，若非事出突然，我还来不了这里。
1: 你不是个好猎手。
0: 未央笑了。梅姑问仆人，准备好了吗？仆人躬身回答，全部就绪，猎犬已经关好，请公子进正房歇息。梅姑道，姑娘先生请进。说着当先走上台阶，推开房门，灯光明亮的正厅非常整洁惊雅。白雪、未央退下布靴，坐在机前厚厚的红色地毡上，都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梅姑上好茶，拿来一张羊皮大图和一串钥匙，笑道，姑娘，这是我在家老那里要来的山庄图，房子不少也，我先去看看道，拾掇拾掇。白雪道，去吧。梅姑便推门进了里间。白雪下了一口茶，笑道，三更时分家老紧急告我说，上将军府长书透露，庞涓明日要强逼你做军务司马，不做便即刻斩首。我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危险，便立即出城，没想到庞涓的人马就在后边，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边还有一个诡秘人物。未央点头沉吟，庞涓提前出动，说明他怀疑身边人了，后边那个诡秘人物却猜不出来路，然则可以断言绝不是公叔府的长叔。看此人作为，不像对你有恶意。未央笑道，不着急，迟早会知道。两人商议完明日的行动，已经是五更天了。白雪道，你先歇息，不要急着起来，左右是昼伏夜出了，我和梅姑再合计准备一番。说完正好梅姑进来道，先生的寝室在东屋第二进，已经预备好了。白雪道，那就过去。梅姑开了正厅左手的小门，领着未央穿过一进起居室，来到寝室，指着一道紫色屏风道，屏后是热水， 请先生沐浴后安歇。
1: 未央道：“多谢姑娘，你去忙。”

0: 梅姑笑道：“有事就按榻旁这个铜钮，我即刻便来。”拉上门出去了。未央脱掉衣服，在屏风后的大木桶中热水沐浴了一番，顿觉浑身轻松，刚一上榻，便沉沉入睡。次日近午，未央方才醒来，睁开眼睛，却看见白雪笑盈盈站在榻前，手中捧着一套新衣服，道：“赶制的，试穿一下，看合适否？”未央笑道：“还是旧的吧，我穿不来新衣。”白雪笑道：“要做商家总事了，能老是布衣吗？”未央道：“好，尝尝商人滋味。”白雪道：“穿好了出来我看。”笑着走了出去。未央穿好衣服来到正厅，梅姑连声惊叹：“
1: 耶耶耶，先生天人一般。”
0: 白雪微笑着点头道：“可惜只是商家总事，委屈了。”梅姑嚷道：“
1: 总是哪行，先生是个大丞相。”
0: 未央大笑：“大丞相，可不知晓哪国有也。”白雪笑道：“
1: 秦国不是有大良造吗？”
0: 梅姑嚷道：“
1: 对，就大良造。”
0: 未央揶揄笑道：“好，梅姑此话叫言补，就做大良造。”三人笑谈间，仆人已经捧来酒菜，一鼎野羊萝卜羹，一盘饼，一爵酒。未央道：“你们不用饭。”白雪笑了：“我们起得早，用过了，你自己用，我陪你。”未央先饮了那爵酒，觉得那酒入口略冰，清凉沁脾，令人顿感精神，不由赞叹：“清凉甘醇，好酒，再来一爵。”梅姑再斟满了一爵，笑道：“
1: 三爵为限，不能再饮。”
0: 未央道：“却是为何？”白雪笑道：“这是消暑乏酒，性极凉，饭前不宜多饮。”未央惊讶笑道：“乏酒，好名字，我却没听过。”白雪道：“这种酒的酿造极讲究，法度甚严，是以人称法酒。”未央又饮了一爵，不禁笑道：“却是如何严法？”白雪道：“
1: 其一，只能春天3月3这天酿制；其二，用春酒曲3斤3两，用深井水3斗3升，用熟米3斗3升；其三，酒曲之糟糠，不得让狗猪羊鸡鼠偷食，水须至清至净，米须淘得洁白光亮，否则酒变黑色；其四，每次只准酿3瓮，然后于中夜3更3点入地窖，藏至次年3月3方可开封；其五，酒瓮饮至一半，再加熟米3升3合，不许注水加曲，3日后酒瓮覆满，静下饮之，不能穷尽，所谓神意也。”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5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

0: 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9: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1: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未央饮了第三爵，感慨笑道：“依法治酒，酒。”

放于糊饼炉中半个时辰，不得翻动。这随饼烤成，经久不坏不变，食之强制轻身也。未央爽朗大笑，看来我要变成神仙了。午后，白雪陪着未央在山顶漫步一回，眺望山腰河谷星星点点的行列别居，又看山外挥汗耕耘的赤膊农夫，未央良久沉思，默默不语。白雪和他说了一会儿晚上的事儿，两人便回到了白庄。暮色降临，一骑黑马驰出河谷，在谷口树林中，骑者换成一辆车厢像小房子一样的蓝色姿车，直奔安邑城而去。掌灯时分，丞相府所在的天街车流如梭，蓝色姿车一直驶到丞相府门前方才停下。丞相府的新主人是公子昂，公叔痤家人已经搬到魏惠王另赐的官宅去了。丞相府易主以来，比往昔是更加的热闹繁忙，整日间车水马龙，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奇怪的是，今晚丞相府门前却很是幽静，偌大车马场空荡荡的，没有一车一骑。蓝色姿车刚在车马场停下，府门护军头领便向内高声报号：“白门总事先生到。”报声落点，丞相府家老碎步跑出来，到车前深深一躬道：“小老儿带丞相迎接贵客，请先生安坐。”说着跨上姿车，请御手坐到一边，亲自驾车从正门驰入。家老是丞相府总管，对寻常高官都是淡漠之极，今日却是殷勤有加，边赶车边回头笑道：“先生头面大得很也，丞相今夜谢客闭门，专门等候先生。”车中传出矜持的笑声，却没有说话。顷刻间，姿车驶到相府深处一片小树林旁停下，家老下车拱手笑道：“敢请先生下车。”车中人走出，从容向林中木屋走去，家老忙不迭领到，却被车中一个布衣少年叫住，递给他一个皮袋子，笑道：“多谢家老照应，这是总事先生的些许答谢。”家老接过精致考究的皮袋子，知道这是白门特制的钱袋，沉甸甸的，足有十多个金饼。家老心中高兴，连忙道谢，回身碎步跑着去追总事。林中木屋灯火通明，遥遥可见廊柱下一人红衣高官，大袖薄带，分明便是公子昂。他看见道中来人，大笑迎出：“央兄，别来无恙啊。”未央拱手笑道：“公子荣升丞相，可喜可贺。”“咦，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央兄真到步入风华富贵乡了也。”公子昂拉着未央在廊灯下左右打量，发现素来简朴高洁的未央今日竟是锦衣玉冠，气度华贵，俨然换了个人一般。丞相何须惊奇，未央弃学从商，入道随俗，惭愧惭愧。央兄何出此言，大商巨贾乃当今风云人物，谁敢小事？我就最喜和商贾来往，来来来，请到内厅叙话。公子昂拉起未央的手，笑着走进正厅。厅中酒菜已经铺排就绪，公子昂热情嚷道：“央兄请入座，贵客尊位。”未央一看座次白发，明白公子昂已经不再将他当作官场中人对待，而当作民间客友对待了。战国之事，尽管礼制已经不再繁琐迂腐，但尊卑座次还是极为讲究的。但凡官场中人，包括名士交游，客人尊位必是坐北面南，主人则在对面。

或东侧相陪。若是非官场之客人，则客人尊位必是坐西面东，主人坐东面西相陪。今日坐席面东，自然是非官场礼节。两种做法，后一种自然比前一种低了一个规格，但后一种却不太拘泥，寻常师生朋友间饮宴待客，均是如此做法。未央微笑入座，仆人上来酒具，却不是爵，而是制。古礼之中，酒具比座次讲究更大。所谓爵位，即是酒具与座次组合的等次。举凡大宴，最尊贵者用爵，盛酒一盒；次等用制，盛酒两盒；三等用觚，盛酒三盒；四等用角，盛酒四盒；五等用杯，盛酒五盒。也就是说，地位越是尊贵，酒具的容量就越小。各种酒具中又有材质、形制、精粗、铭文等诸多区别。即或是王室犒赏群臣的数百人大宴，繁多的酒具也会将每个人的身份等次丝毫不差地表现出来，绝不会出现尊卑混淆。上酒的大容器也有区别，三等以上用大尊，三等以下用大壶。春秋末期，这种繁琐酒礼大大的简化淡化，酒具的使用也变得随意起来。孔子大为感慨，曾惋惜长叹：“孤不孤，孤哉！孤已经不是孤了，孤啊！”虽则如此，但在上层官场，酒具的尊卑讲究还是存在的。官吏聚宴，寻常全部用各种爵；民间聚宴，则全部用制或孤。上酒容器则完全随意。今日公子昂用制，再次表明对未央的接待是民间友人，而不再将他当作名士小吏。未央笑道：“丞相通权达变，央自愧不如也。”要说通权达变，那是未央，当今名士谁能弃官从商？未央也。未央困窘，不得已做稻粱谋，以成天下笑柄，丞相无得谬奖。公子昂发现素来冷峻傲岸的未央，一朝富贵竟变得柔顺了谦卑了，似乎对他这个位极人臣的王室贵族已经有了敬畏之心。公子昂大为欣慰舒畅，既往对未央才气的钦佩和人品的敬仰在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他举制笑道：“未央来，为了足下富贵前程，先干一掷。”举制一饮而尽。未央恭敬笑道：“为了丞相功业兴隆，干。”也是一饮而尽。未央啊，白门家老请我为你在上将军处开脱，此事可是难办也。庞涓要打大仗，正需军务司马，他如何肯放你走？再说你原先慷慨应允，守灵期满后任事，我也在当场，此话叫我如何去说？公子昂一副为难的样子。未央笑道：“丞相放得我一条财路，未央自有报答。”哦，此话怎讲？公子昂高深莫测地微笑着。白门有言，愿以洞香春十年之历金报答丞相。十年几多？大约300万金，顶一个小诸侯府库了。公子昂沉吟道：“未央，白门用如此天价买你，却是为何？你修习学问尚可，经商为骨，难道也是各中高手？一旦失手，白门无报，此事岂非大大麻烦？要知晓，白氏一门和王氏可是千丝万缕也。”未央笑道：“丞相勿忧，未央对

0: 陶朱公范蠡的《济然实策》早已经揣摩精熟，对商道颇有心得。不瞒丞相，未央已经牛刀小试，为白门做成了一笔近10万斤的大买卖。否则，以白门天下巨商，如何能叫未央做总事？又如何肯如此费力为我周旋？公子昂悠然点头。央兄如此干才，此事尚可为也。此外，未央每年奉送丞相5000金，以作酒资。
1: 好，富贵不忘旧交，果然是聪明豪爽啊！
0: 公子昂哈哈大笑，却突然压低声音问道：杨兄，见过白门女主否？
1: 未央摇摇头，我只和白门家老共谋商事。
0: 公子昂沉吟笑道：
1: 白圭的独生女可是名动暗逸的神秘丽人，然却谁都没有见过。我想请你疏通一件大事，不知可否？
0: 不知何事使丞相犯难？
1: 缘由在此。
0: 公子昂起身走到未央身旁坐下，低声道：魏王一直没有立胡姬做王后，皆因胡姬风情太盛，艳事太过，有累魏王清明。白门乃天下望族，白圭女儿才貌双绝，若能使此女做了魏王王后，何愁你做不得上卿？届时你我同朝，又何愁对付不了一个庞涓？杨兄意下如何？
1: 未央淡淡一笑：只是我能做甚事？
0: 好说，央兄只要将我意详明达于白女，约定我与白女一见，万事皆妥。
1: 丞相能使白女成为王后？
0: 未央大事惊讶。
1: 公子昂大笑：后边之事央兄不用管了，应对官场，兄不如我也。
0: 只是，未央沉吟道：目下我还不能正式在白门任事。
1: 此事央兄尽可放心，我明日即刻办理。公子昂爽快明朗。
0: 离开丞相府，未央回到宿水河谷，已经是3更尾4更头了。他对等候的白雪没有详细讲述公子昂的叵测居心，他要等到公子昂有了明确结果再说。
1: 此日5时，公子昂醒来梳洗，觉得精神焕发，舒畅极了。用午餐时，长叔和家老分别向他禀报了早晨的内外事务，他指点了几件事，又对午后要来的几波官吏要办的几件事做了定夺。一天的公事大体了结，所余的时光是他用来斡旋各方的时光。公子昂做官有他独到的办法，这便是少做事多走动的六字诀。世间大凡喜欢实干做事的人，总是官运艰涩，原因只有一个：要做事就要出错，一出错就要遭非议，非议多了必然下台。公子昂对少做事又有独到的方式：多议事少做事，多做虚事少做实事。作为丞相，凡事皆可参与议论，凡事皆不可亲自做。成则有决策之功，败则有推诿之词，这是多议少做。但只要为官，永远不做事亦不可能，这就要尽量多做那些意见功劳而难查错漏的虚事，譬如接见使臣、祭奠天地、抚恤将士、救济灾民、编修国史、公事监造、出使友邦、巡视吏治、主持国宴、遴选嫔妃、暂立王后等等。对于那些一查罪责而难见功效的实事，非万不得已则坚决不做，譬如修筑堤防、

0: 领兵出征，整肃吏治，制定法令，查究弹劾，出使敌国，决定核战，督导耕耘，剿灭盗贼，审理案件等等。公子昂的大事只有一件，就是巩固地位，提高声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殚精竭虑地走动，对上斡旋，对下周旋，对官言礼，对事言义。仅以两端而论，公子昂就做得极有成效。对魏王，他极尽投其所好，而又做得雅致有趣。魏王晚睡晚起，他也晚睡晚起，纵有军国急务，也绝不在魏王睡觉的时候去打扰。魏王精于玩乐享受，对珠宝鉴赏、狩猎游览、宫室建造、音律品评、美酒美食、美女美色、猛犬珍禽等等等等，都有高深造诣。公子昂也便刻刻努力，一样不落，成了魏王最高雅的玩伴。纵是魏王和胡姬裸体逆戏之时，他也能微笑着坐在三尺之外戏家评点，使魏王大为感慨，称赞公子昂为无拘细行，真名士也，也使魏王和他成了无话不谈、无密不谋的君臣莫逆。对于学问名士，公子昂则是义字当先，谦恭豪爽，不惜降尊纡贵的结交。五年前，他对多才冷傲的魏鞅就称兄道弟，传为安邑佳话，获得了贤明好义的一片声誉。公子昂来到王城寝宫时，魏惠王正在湖畔对着大梁新都的王城建造图入神。湖中飘荡的小舟上，不时传来胡姬和侍女们的嬉笑嚷闹，也没有使魏王抬起头来。王兄啊，又在为国呕心了，该结牢也。公子昂摇着一把大扇，送去一缕清风。王帝，你来得正好。魏惠王手指敲着摊开在玉玑上的大图，你看，大梁王城有如此大一片水面，却空荡荡，没个可看可乐处。我想在湖心造一座可浮游飘动的寝宫，这湖面方能物尽其用。好，王兄真道得奇思妙想，天下独此一家，即刻动工，我来建造。魏惠王皱皱眉头，你可知晓浮宫要几多金？
1: 百万之数，大体不差。
0: 百万？大梁公师已经算过，300万金也。府库存金除去庞涓的军费、官吏俸金和新都建造费用，只有100万金了，如何能够？公子昂爽朗大笑，天意天意，偏巧我给王兄带来一笔重金，福宫可造也。
2: 你何能如此多金？魏惠王惊讶地盯住了这位丞相。
0: 王兄知晓白圭否？
1: 笑谈，白圭如何不知？
0: 白圭死后，其独生女儿掌业，欲寻觅一位总揽商事的干才，王兄知晓否？
1: 不知。
0: 魏惠王摇摇头。王兄知晓魏鞅此人否？
1: 魏鞅
0: 何许人也？
1: 不知。
2: 老公叔临终前举荐的丞相，王兄也忘记了？魏惠王哈哈大笑道，
1: 哦，那个钟庶子也，白门请他做总事。
2: 王兄果然高明，正是此人。
1: 此人与200万金何干？
0: 王兄不知，上将军庞涓急需魏鞅做他的军务司马，魏鞅原已答应，难以脱身从商，白门便请我出面与庞涓讲情，许以10年内200万利金，小弟一片愚忠，不敢私吞，献于王室，岂非王兄有了福功？
3: 大秦帝国之黑色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不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她固执是她女儿，赐了我等御酒，叫我们来打你，要她公主还宫。此事实情，何尝又说进来吗？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啊。一个短语来概括。注定要被人忽视，尽自己的本分，凭借自己的品质与坚守，同样。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

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

0: 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璇。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接着是织布甬道专栏，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最后是乡村采风，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兵、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 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

0: 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
2: 致富有道，
3: 碎银粒满，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朔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五六送，大概在十七八万斤。
3: 朔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三四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从现在产量产的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3: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这边有七八家目前都竞争着小药，都和我联系了。
3: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

0: 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七里社区亲邻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3: 乡村采风。
2: 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4: 这实际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2: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4: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个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2: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亲邻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5: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2: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4: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2: 在社区亲邻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亲邻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亲邻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

0: 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播送完了。
0: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呐、啊，强军行军需要人呐、啊。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0: 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

0: 1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3: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7: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8: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9: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

0: 脱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犹县东门村，犹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方，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5: 到十六号就不是了，
6: 不是一。
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

0: 原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3: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4: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5: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气温20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浙江聚力低空经济发展，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发展高地。
1: 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
2: 浙江国际公路运输业务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线路城网的跨境物流格局初步构建。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

0: 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
1: 浙江全域已入夏，今天傍晚起将迎来雨水。
0: 国内外新闻，
1: 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联合打击电信诈骗，在迪拜抓获276名网恋骗子。
0: 伊朗方面曝光美国回应方案，包括不支付战争赔偿等五项条件。
1: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国内低空经济布局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浙江正抢抓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口，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全国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在舟山，低空经济加海事服务的创新模式解决了海岛物流的难题，将即时配送服务延伸至锚地。上午10点，普陀桃花苑酒店后厨正在忙碌，不一会儿80人份的盒饭陆续出锅，被快速装载到可载重80公斤的大型无人机，点对点运送至5公里外的海船甲板，用时不超过5分钟。总经理徐浩说，传统送餐方式需先送至码头，再转运至大船，无人机配送极大提高了效率。
3: 截止目前的话，一共是4500份的业务量。那么我们想要走出岛去经营外拓业务，那么无人机业务就给我们的海岛的业务插上了翅膀。
2: 舟山市交投集团下属舟山东方国际海事服务有限公司是无人机配送的服务方，公司推出点单小程序，目前上架200多件产品，可实现线上下单、飞滴直达。去年5月以来，累计锚地船舶飞行配送业务量已超1000单。副总经理陈巧玲说，
4: 小程序上呢是提供了日用品、生鲜、酒店餐饮等等，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的拓展这个商品的品类，逐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从内锚地延伸至外锚地，让更多的船舶呢享受到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
2: 在城市治理领域，低空加智慧城市同样大有可为。高层建筑玻璃幕墙清洗工作长期依赖蜘蛛人吊绳作业，安全风险突出。近日，无人机清洗玻璃幕墙项目在嘉兴秀洲区落地，构建了巡检加清洁双机协同作业模式。在秀红大楼下，一台装载专业高压喷淋系统的工业级无人机缓慢升空，飞抵设定高度，向玻璃外墙喷出绵密且附着力极强的环保泡沫。随后，装载高压清水系统的无人机无缝接力，以强劲的水柱冲刷泡沫覆盖区域。短短几分钟，指定区域的玻璃幕墙就清洗完毕。杭州皓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
5: 像一些异形的建筑，或者说建筑的那个屋顶，它是有延伸出来的，人工没办法去作业的，那么无人机也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进行清洗的。像我们现在作业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常规稳定作业以后，一天是可以达到4000到6000平的清洗面积，人工的话，它可能一天只有几百平。
2: 在农业领域，低空经济正打造空中农场新样板。走进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的浙农云现代农业示范农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架机身紧凑、动力强劲的大型无人机进行最后的调试。这架500公斤级共轴农业无人机创新采用了共轴双旋翼结构，突破性的将汽车发动机改装为动力单元，轻松挂载260公斤，载荷完成盘旋、爬升与精准悬停。温岭经开区农业低空经济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傅彤说，若换装双发 3.0T 发动机，其载重能力可达 1.5 吨，将为农业远途调运及大面积病虫害防治提供关键技术基础。
6: 我们在用更智能的无人机和更完善的指挥系统、卫星通信的技术来完善农业和低空经济的这种关联度，可以把全国的能够找到的任何作业的条件全部在温岭复现出来，在这做实验，就可以把这些产品加模式推到全国各地去。
2: 从城市配送的5分钟送达，到特殊场景的机器替代和试验，场景的不断上新，让低空加催生更多新业态。

0: 交通厅厅长蔡红说，接下来要优化发展生态，组建低空经济标准化委员会、低空经济产业联合会等，建立低空领域人才目录体系，新开100条以上各类无人机航线，完成省级先飞区试点11个，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1: 啊，首先我们想先飞区这个验收以后啊，把这个试点经验往全省推广，然后呢联合省委改革办开展场景应用的小机构改革，特别是联合省科技厅实施低空重大科技专项。我们首批发布了21个精兵项目，重点培育低空加物流、公共服务、文体旅等等的场景，布局辐射长三角、黄杭州湾的5张区域线的航线网，为培育低空经济先进支柱产业打牢基础。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动人的答卷藏在民生细节里，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近日，长三角地区职业院校师生职业能力大赛在嘉善技师学院举行，来自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的选手同台竞技，围绕教师教研、学生技能实操、创新创业等26个项目展开比拼。就读于嘉善技师学院的江苏吴江学生吴宇哲在焊接技术比拼中获得2等奖，并入选卓越工匠班。
4: 我就想着学一门技术，看到嘉善这边有合适的专业，也非常感兴趣，感谢长三角一体化带给我的这份机会。
3: 现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已经打破学籍壁垒，实现中高职教育同城化，中考可填外省志愿，达成学籍互认、学分互通、毕业互通。嘉善的机电、旅游、护理等优势专业已经面向江苏、上海，实现跨省招生1000多名。嘉善技师学院副校长戴月江说，
4: 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既可以满足嘉善企业的需求，也可以满足上海、青浦企业的需求，所以学生的就业面会更广，我们培养的学生去到的更优质的企业就更多。
3: 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分院，不少群众专程前来等候上海红房子医院专家坐诊。去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出台跨省医联体医师便利执业新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成为首批试点，4名妇产科专家率先实现跨省免备案多点执业，常态化下沉嘉善、秀州、吴江等地医联体坐诊服务。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产科副主任医师龙黎南说，
5: 现在我们是别的医院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诊疗方案或者经验传递给他们，我们依托红房子的总院，对于产前诊断或者胎儿医学以及疑难杂症或者危重来说，都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好的经验的积累。
3: 除了医疗资源共享，群众跨省就医也更方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党委书记方文丽介绍，目前示范区内沪苏浙皖医保全面互通，群众就医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无需提前备案，区域内还率先推行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
6: 我们把优质资源下沉到示范区，然后来跨区域协同，全生命周期的为妇幼健康服务，提高我们的老百姓幸福感。
3: 一体化不仅在城市，更在乡村。浙江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处，一桥架起2个山塘村。10年前，两地借长三角一体化东风，共同打造了跨省的明月山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随着山塘村的走红，如今浙沪两村继续抱团周边龙门村、四京村、上海中华村3村建设片区组团。眼下，片区内康养中心、民宿、田园咖啡、农业设施等新项目陆续建设。平湖市山塘村党委书记金建东说，接下来5村将整合资源，实现文旅农业的抱团发展。
7: 相互之间还有一个弥补，解决了同质化发展，那么把这些游客呢引入到各个村，把时间拉得更长，让游客感觉乡村更美。
3: 从青年求学、百姓就医到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的民生红利正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幸福日常。截至去年底，示范区已实现500多家医疗机构跨省医保直接结算，1000多家药店异地刷卡购药，8条跨省公交服务超500万人次，350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跨省学籍互认师资共享，惠及近10万学子。 十五五期间，示范区将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青浦院区、嘉善新城高级中学等项目建成投用，稳步完成青浦上达中央公园、震泽古镇风貌重塑及嘉善历史街区改造等文旅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民生服务的品质，夯实长三角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8: 经济大省，挑大梁。杭州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杭州海关监管国际公路运输 TIR 进出口车辆317辆次，货值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8倍和20.5倍。TIR 业务规模居全国前列。TIR 模式之下，货物在起运地海关施加封制之后呢，沿途过境国原则上不再开箱查验，全程无需换车倒装，不仅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更让货物安全性得到更好保障。浙江 TIR 运营网络也在加速织网，目前全省已开通经满洲里、二连浩特、霍尔果斯等口岸进出口的 TIR 线路23条，线路成网的跨境物流格局初步构建。浙江正在不断打破传统物流边界，先后落地了 TIR 加跨境电商、 TIR 加市场采购、 TIR 加保税以及 TIR 加冷链等多种新业态。
2: 今年一至四月，温州瑞安 TIR 跑出新速度，业务量稳居全省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9: 在瑞安国际陆港的海关监管作业区，一辆满载毛毯的浙 C 卡车缓缓驶出，预计12天后到俄罗斯。这是今年从这里发出的第160辆 TIR 车辆。运营主体温州巨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日上说，今年以来瑞安 TIR 发车量稳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货值约1.3亿元， TIR 业务攀升迅速。
10: 160辆的话嘛，是仅限于就是说我们在温州这边报的光，我是蛮符合。目前就是说趋势呢是比较稳定向好。到目前截止呢，我们已经就是说拥有自行运力的大概是100辆，今年呢大概要再增加个100台。
9: 2024年12月，全省首条 TI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从瑞安启航，以一次申报一车直达的跨境优势，迅速打开欧亚市场新通道。目前，瑞安已开通至俄罗斯、白俄罗斯等4国23条 TIR 线路。温州市宏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蔡建新说 ：“TIR 卡航门到门运输仅需10到12天，运输时效大幅提升。”
11: 时间方面比较快嘛，其他的还是也有相差个10来天吧，看市场行情，我有些急的特别季节性的东西，我要提前把它发出去，你时间把握好了嘛，效益就出来了。
9: 凭借高效便捷的物流优势，从瑞安本地的汽摩配、纺织品到金华永康的五金，乃至更远腹地的商品，都在向瑞安集结。目前服务企业已超1600家。同时，瑞安还推出 TIR 加市场采购、TIR 加跨境电商、TIR 回程带货等场景，为小批量高时效的进出口货物创造物流选择。眼下，总投资约35亿元的温州瑞安国际陆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瑞安市商务局外经贸科科长林胜峰说，
12: 国际陆港也是基于 TIR 卡航发展的需要，规划已经做好了，综合大楼已经在开工了，希望能够把它建设成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国际货运的一个枢纽，辐射浙南福建的北部。
1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5: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2: 作为 全国首批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试点，台州路桥区通过建立数据底座，深耕数字价值，让数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8: 在台州市丰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一口口圆形的养殖

0: 池整齐排列，一条条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弋。不远处的办公室里，公司负责人管庆福正通过电脑和手机上的数字平台监测水体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就会及时预警。同时，这些生产数据还同步到省市区多级平台，企业需要帮助时，相关部门可以及时联系专家给出指导。关庆福说，通过数据赋能，公司工厂化养殖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 因为我们三亩的工厂化养殖可以养四万多斤鱼，相当于一亩地的话养一万多斤鱼。如果传统的话，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那这样子我们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
0: 从养殖场到田间地头，路桥的传统种养殖模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智能灌溉系统正根据土壤湿度自动工作，现场看不到一位工人。技术服务人员赵培伦说，
2: 地里面已经增加了湿度传感器，当湿度低于我们设定值的时候，会给主机一个信号，会自动启动水泵。包括我们卷膜还有这个遮阳，所有农场主的话，一部手机 APP 一点就可以控制整个农场了，大量节约人工。
0: 近年来，路桥区以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建设为抓手，建成了路桥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配套建设数字驾驶舱、三农数据舱、产业地图与惠农百事通应用，为全区农业生产、监管和服务提供数字技术支撑。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分管负责人林晓辉说，
3: 通过驾驶舱来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我们来判断哪个区域更适合哪种农产品的发展，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来规划布局各个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数据服务我们政策决策，然后促进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镇海炼化了解到，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爱跑103号汽油已在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正式投入使用。这种国产汽油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旗下镇海炼化牵头研发攻关并独家生产，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0: 晴时修屋顶，防汛正当时。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防汛水旱灾害防御检查、水利工程安全隐患大排查等，抓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渡汛防护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5: 上午，台州玉环里墩水库，水库管理员叶长月正沿着坝顶进行例行巡查。这几天水位相较月初明显上涨。叶长月说，汛期以来，水库大坝管理人员的巡查频次从日常的每天一两次加密到两三次及以上，遇强降雨还将进一步加密，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巡查完大坝后，叶长月又来到起壁机房，对设备进行每日例行体检。
6: 正常情况我们每天要过来检查一下，汛期的时候我们比平时要增加两三趟，看这起壁机房能不能正常运行，保证那个随时待命。
5: 在杭州余杭绿汀路隧道泵房内，防汛备汛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养护人员进入污水泵池仔细清理池底淤积的泥垢、沙石和杂物，随后检修人员逐一测试水泵电机运行状态，检查控制柜线路及阀门起闭情况。隧道管理员严炳良说，
7: 重点关注隧道最低点积水情况和泵房液位变化，每小时报送一次运行情况，同时隧道侧壁的清洗及边沟的清淤则在夜间封道后有序实施，从源头筑牢隧道防汛安全防线。
5: 在湖州安吉地铺环卫所物资储备仓库内，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正有序清点应急物资，沙袋、铁锹等防汛物品陆续分送至各分仓库，为应对汛期强降雨天气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人员严俊说，
8: 目前的话我们在城区设有了环卫物资储备仓库，大概有5个，配备沙袋的话有100余袋，铁锹的话300余把，雨衣、雨鞋以及各种警示标志物资若干，来实行一个专人管理、定期储备情况的检查。
5: 前不久，省委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做好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的准备，全面排查风险隐患。5月底前，各地要把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整治到位，确保隐患清零。省应急厅厅长杨胜杰在会上说，

0: 说，
1: 立即启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抓穿透抓落地，确保全省安全形势平稳，在五月底之前做到隐患排查到位，预案方案准备到位，热量物资等准备到位，责任人培训到位，这四个到位。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省各地围绕科技助残、文化助残、康复服务、无障碍建设等主题开展多样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在嘉兴植物园，视障人士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别样的自然之旅。
3: 有味道吧，
4: 稍微有点，
3: 有一点点菊科类的植物叶子都可以带味道，晒干了也是有点用的。
2: 视障人士们通过触摸植物上挂着的盲文名牌，嗅闻植物气味，真切地感受着植物的形态与气息。视障人士武辉说，
5: 这里空气非常清新，而且正好有点微风，微风吹着，身边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心情非常好。
2: 和嘉兴植物园的小美好不同，在杭州调溪畔，一场特殊的自行车竞速赛热闹上演。参赛的是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00多名残障人士。选手小王穿戴智能仿生假肢，骑上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小红车，在赛道上和其他选手一起奋力角逐。
6: 这项运动呢，虽然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也很拼。车子动起来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和别人没两样，能拼能赢。
2: 在全国助残日杭州主场活动上，浙江强脑科技展示了一款智能仿生手，公司技术人员古月说，
7: 我们新一代的手是383克，它会更加轻巧，它的控制上运动速度会变得更快了，根据每个人的体型受伤情况的不同而去定制的，再通过标准的流程训练，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手随心动。
2: 在长兴的助残日活动上，视障人士体验了智能眼镜，这款眼镜能将图像文字实时转为语音播报。长兴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说，
8: 场景描述、助行模式、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2: 去年我省启动智能仿生假肢适配专项工作，为全省2000多名残障人士免费安装智能仿生假肢。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9: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11: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第九轮昨天进行最后两场比赛，舟山队主场0-0战平衢州队，台州队与嘉兴队以1-1打成平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2: 晚上7:30，舟山体育场内人声鼎沸，舟山队与衢州队的对决准时打响。在体育场外的第二观赛点，不少球迷围在大屏幕前观看赛事直播，一边惬意地享用来自足球市集的美食。球迷张亮说，
13: 一个手机号码能领一张10块钱，我买了10个烤串。
12: 中场休息时，伴随着友谊天长地久的歌声，从英国远道而来的里斯本王号获救英军战俘家属大卫·西隆先生、凯瑟琳·库珀女士为舟山队、衢州队送上了英超利物浦队的队旗。大卫·西隆说，
14: 当球员去触碰队旗，会看到你永远不会独行这句话，这是利物浦的队歌，希望这种精神能激励球员不怕对手。
12: 中场休息时，两名英国足球爱好者威廉姆·夸西和舟山渔民后代一起组成舟山队，与衢州队进行了8分钟的里斯本玩中英友谊足球联动活动。球迷王璐说，
15: 这场赛中赛它象征着中英友人之间跨越时空不分国界的和平与善意，更是对84年前那段生命救援的铭记与传承。
12: 中场哨响，舟山队0-0战平衢州队。 另一场比赛在昨天下午3点举行，台州队在三门县金陵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嘉兴队。上半场两队节奏飞快，攻防有来有回。第21分钟，台州队手球送点，但嘉兴队点球射失，一边再战。

0: 63分钟，77号上陈玉洲连过两人后小角度推射，皮球从门将与立柱之间钻入网窝，台州队1-0领先。嘉兴队随后进行换人调整，第73分钟在禁区混战中，嘉兴队队员一脚撩射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比赛精彩，观赛福利更是让球迷惊喜。继上一场购票送冲锋衣后，这一场福利加量，还送青蟹。球迷刘女士说：“
1: 好客气啊，三门，这里面啊有冲锋衣，有防晒帽，有糕点，里面还有一个券可以抵3两的那个青蟹。三门这次真的是把他们的特色都给它放在里面了。”
2: 眼下正是琵琶成熟的时节，衢州有里琵琶街如期而至。20多年来，这条季节性专业街连接起城乡土特产产销两端，促进城市消费，提升果农收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玲的报道。
3: 清晨，衢州衢江区周家乡的果农陈炳树挑着两筐新鲜摘下的枇杷，登上枇杷专线，这班公交车直达城区枇杷街销售点。
4: 以前我们进城卖枇杷，大四人车也有，自己用自己的三轮车拉车也卖也有。我们本人年纪也比较大了，骑电瓶车、骑三轮车都不安全。走了这个专线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挺高兴的。
3: 果农们很快坐满了一车，早上交通状况好，半个多。
5: 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期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同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导，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引导。

0: 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周一，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
1: 周二，朱素芳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2: 周三，朱素芳在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和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1: 周四，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早田片区奏响共富取。
2: 周五，精准服务加持，助企纾困解难，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赋能企业转型升级，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建设。
1: 周六，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11号，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在升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5月9号，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零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业主理解支持物业企业履职尽责的良好治理氛围。要探索邻里互助式养老新模式，坚持低偿为主、公益为辅、市场补充，注重小切口大牵引，充分结合小区实际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探索形式灵活、贴合群众的互助方式，实实在在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2: 5月9号，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

0: 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
1: 5月12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未来之星综合运动中心项目江山大厦项目现场，朱素芳实地了解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要求施工方严格落实物料覆盖、车辆冲洗、施法作业等工作，有效减少扬尘污染。来到桥灯纱线染色项目、锦汇热电联产二期项目现场，朱素芳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进度，要求有关部门以不为不行找理由，要为能行想办法的工作态度，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朱素芳强调，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有关职能部门要聚焦聚力抓好项目建设，坚持目标导向，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推动我市经济运行向上向好，优化投资结构，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切实增强发展后劲，狠抓政策争取，积极争取并用好中央预算类资金等上级政策支持，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加强业务指导，提升企业入库纳统工作实效，把好廉洁关口、紧盯项目招投标等重要环节，加强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筑牢项目廉洁防线。
0: 5月12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工作。城东新城安置小区是城东新城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方米，建设7至18层住宅69幢3737套。朱素芳一行前往陈家安小区等地，实地查看配套设施建设、居民入住、小区管理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压实小区业委会责任，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朱素芳强调，要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树立精品理念，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全力提升城东新城品质，更好地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建议，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丰富商业业态，打造更多年轻人群体喜爱的业态，更好地吸引人，抓好邻里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探索贴合居民的互助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1: 2025年4月，凤鸣早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一年来，大陈乡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市场运营，优化协同机制，一条三产融合、共建共享的致富路已初步形成。2023年7月，由早田范村控股占股 51%，联合大陈乡其余五村组建浙江陈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立足凤鸣早田康养大陈定位，由陈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000亩，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早田范村目前种植温郁金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薪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早田范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

0: 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陈乡越走越宽。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十余个功能节点，打造四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1: 近年来，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及开拓集团的指导下，全心全力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纾困解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246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记者注意到，每家入驻企业的墙上都贴有副网格牌，实施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企业可以通过牌子上的二维码，直接将相关诉求传达给园区专属管家，实现诉求马上提、问题马上办、闭环全落实。园区运营方在市开拓集团指导下向企业提供服务，基础服务包括安保、保洁、工程以及安全生产，同时还有一些行政类事务代办，对接相关部门以及工程装修类的协调。同时会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些特色服务，包括招工、项目申报、安全生产的诊断等。
0: 作为我市2026年城乡焕新工程建设项目，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4月初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总投资约6000万元，总用地面积6870平方米，将新建一栋地上5层、地下1层的综合楼，地下空间规划为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上布局社区服务、综合服务、会议会务、快递驿站等多元功能空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周边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造集便民服务、社区治理、停车配套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1: 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4%，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两大增长极。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衢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2: 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三毛辞世前夜打出去的最后一个电话是给小他17岁的忘年交崔浩平。在台湾，崔浩平是家喻户晓的电视台新闻主播和电台音乐总监，他曾被评为台湾